我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啦 ！VIP 国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爱人变异，让艺人起飞。

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Pro FM 八九七，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早上好，我是娜一。哎，今天是一个人上班的一天，但是虽然是一个人来，报复了万众的期待，以及替我的搭档也求求的，不是。因为我们还在说呢，我说有一些人呢，他唱的太好听了，但是呢，你有时候出了周五的这个直播间，你就找不到这人了。比如说我们那天在盘，像亚瑟王老师，像 Vivian， 包括很久没来的伊嘎婉彤，这些人我们现在就是想找他，好像都没有地方去找了，但是又真的很想在线下歌会的时候见到他上台唱歌。哎，就不是在线邀请了，是在线求求。哥哥姐姐们弟弟妹妹们出来吧。那一是真的没地儿找你们啊。今天我们卡拉 OK 的主题是邀请大家在看过了我们这个歌单的投票之后啊，来唱一唱这个歌单当中你想唱到的那些歌，然后顺便来报名参加一下啊，歌神老师们顺便来参加一下啊，顺便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在线下。目前已经收到了很多大家的语音了，我觉得我们这电乐真的可以拿到现场去用，就是很合适，就是大家一听这歌啊，隐藏的歌单线下版，然后卡拉永远 OK 线下版，立刻就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就是虽然如此啊， I 的朋友多，但是 E 的朋友更多。我们刚刚那小片花当中说，让 I 人变E，让E人起飞。我当时在写这个片花的时候，我就说了，新的一年一老师，你见过哪个演唱会歌手参加自己的演唱会还需要票这件事吗？你直接就唱歌就行了，而且咱们那个不叫票，咱们那个就是一个福利包，0.01分钱，这一分钱锁定一个名额，然后确保你能来现场，我们好为大家准备礼包。歌手参加自己的演唱会还要票，你笑话我们活力派呢？朋友们，先听首歌啊！伊嘎，你快来抖音，我来跟你唠一唠，你快来。

我们当时其实确实选了非常多月天的歌，但是月天的歌说实话实在太难了。我们当时在选这个第一天呀、干杯呀、恋爱 ING 呀，但是今天我把这首恋爱 ING 放在第一首，是完全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 ING 啊，一直在问我们会不会有直播，说这个非常的想看，确实是不想错过。直播好像确实是没有的，但是他说希望你们听到这首甜甜的歌能够想到我，就是不听也会想到你呀宝儿。听到月天就会想到你，就会想到我们各位舞迷老师们。你看还有我们这个小羊麻将，他说舞迷老师好，每当放到这个五月天的歌、月天的歌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很多胡萝卜，而且基本上每一次都会有新的胡萝卜老师进来啊。但是我们的歌会当中一定是会有一首月天的歌的，至于是什么歌大家期待就可以了啊。我们刚刚呼唤了一下伊嘎，这个说他说他没有票能不能来，非常难过。我说你上台我还能让你有票，你就过来唱就完事儿了。伊嘎等着我们来联系你啊。当然现在还是收到了像 Melody 啊、九九啊这样非常愿意唱的朋友们的语音啊，稍后我们马上也来听一下。来吧，男生组，我们继续啊。也有一位，我说我们当时把这个鲜花放到我们的投票的歌单当中的时候，其实原本这首歌是大家呼声很高的，但是我们想看一看除了在直播间呼唤的大家之外，还有没有更多的朋友想听。没想到鲜花票数还真的挺高的呢。来吧，我们来听一听马克的马。来吧，你上台跟我们一起唱鲜花啊，一定要唱哦。

0: 我当时跟我们乐队老师排的时候，我说这歌咱们先排一下，我说最后如果是真的这歌选上了，那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排一下的，因为大家对于这首歌的期待值是比较高的。鼓从哪里进，然后循环几遍，哪一段是谁来唱，我觉得都挺重要的。这首歌在我心里分量还是很重的，我觉得确实它就代表着活力派。大家一起，不光是我们两个人，是所有的伙伴们一起，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南京的也好，江苏的也好，或者全国的朋友们都好，我们真的就是一个群像的感觉。如果这首歌真的到时候被选上的话，我应该会哭得很惨在线上。当然了，我们有女生朋友们想唱这首歌，来听听上弦。
1: 我去到那你会不会一无所知，去到那你会不会一无所知，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买的酒，可是我不敢一个人喝，车子又经过了山。
0: 你等会儿吧。可是我不敢一个人喝，想直接唱可惜我把车卖了，是吧？太可爱了，上弦。可惜我不敢一个人喝这酒，没事儿，我们帮你喝。刚刚马克的马那一段，他不光是他自己，还有小王在里面也唱了。你们俩应该都会来现场对吧？他们俩应该是在今天周五，我没记错的话，就会去龙虾节。那今天晚上先来见一面吧。太可爱了，上弦。可惜我不敢一个人喝。来吧，这是我们今天卡拉又 OK 的主题，欢迎大家现在打开你的绿泡泡啊，搜索公号，也就是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最新的一篇推送当中啊，昨天晚上那篇推送当中，活宝们请投票，打开里面看看这份歌单当中有没有想在现场我们的线下十周年歌会当中听到的某一首歌，直接为他投票就可以了。可以在歌单当中选择一首你比较想听到的歌，今天来到我们的线上大蓝鲸进行演唱，然后说我要上台，来报名参与我们上台的这个机会啊，跟我们活宝们，跟我们以及也许会有的惊喜嘉宾一起来合唱，等着大家在大蓝鲸上的歌声哦。当然我们今天还等到了新朋友啊，虽然这个小李不一般，这位朋友他唱的不是我们歌单当中的，但是依旧来听听他的歌声，也很好听哦。

小叶老师一看就是应该是在开车了，我听这个声音那咱们就是走的是一个沙哑人设是吧？这首歌会不会出现在歌单里呢？你们的手机手电筒准备好了吗？

0: 我明天就去见你说，一说到手电筒就想到了逃跑计划。还有 Cherry 说这首好好听啊，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马克马 AUV， 他直接发了三个字母 AUV。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现场要是说到一些合唱的歌曲，像鲜花呀、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包括恋 ING 啊，这些歌真的就是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和大家有着共同回忆的歌。我说夜空中最亮的星应该是什么时候唱的，好像是某年在园博园的时候活动的时候，那年应该是林晓跟大家一起唱了这首歌，他说现场的氛围特别好，要不要我们也跟老师来试一下这首歌。关键朋友们，今夕是何年啊？我们刚刚等到了伊嘎，这是那个奶昔爸唱歌给呼唤出来的。我们刚刚甚至还迎来了婉彤。我说这如果这两位都能来的话，那我将十分的圆满，为我六年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哎，不是句号，一个圆满的逗号。来吧，伊嘎来唱歌了，快来听听看呐。
1: 忽然之间

0: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1: 掌声鼓励。既然联系上了，就不许不来喽。太好了，朋友们，咱们就17号见，我就没别的招了。我只能说这两天我们还会继续勤学苦练一些，争取不给大家拖后腿。依旧有，如果大家想报名来参加我们17号的这个10周年的歌会，只要你想上台唱歌啊，今天发送语音说我要上台，就有可能获得上台的机会。下一位吧，我们继续来请。哎，今天大家唱的还基本上都是我们投票歌单当中的作品啊。这一位应该也就是呼声很高的，一定是很多朋友们线下见过了还想再见的，瑞老师。

0: 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这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This is Play FM.
8: 我听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了 VIP 国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

0: 望时长，
1: 更多素人歌神，
0: 更多有趣主题，
1: 让 I 人变艺，
0: 让艺人起飞。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到你了。
2: 说实话，今天这个节目如果只做到这里呢，我个人的任务也已经是完成了。作为本次这个一位活力派十周年线下歌会的主理人策划人之一啊，另外一位今天是出差啊，人在无锡，现在没在啊。我们两位策划人把所有的男女歌手都集齐，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其实现在我就是东北有句话，就是能见着亮了，朋友们。心里想的名字都出现了之后，你真就是觉得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很期待，更加期待下个星期三我们17号。当然男歌手老师们今天也有一些人没来，不过呢，我想我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尝试找到大家的联系方式，能让大家一起在线下见见面，那我们就一定会做到，努力去做到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99
3: 开始的

首歌在我们的投票当中，我记得票数也是非常高的啊。当然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0713男团王铮亮、陈楚生、苏醒、张远、路虎、王栎鑫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这是来自0713男团版本的，希望我们在17号的时候能见到所有的见过的没有见过的熟悉的不熟悉的像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时间的原因，很多的这个朋友的语音我们再来听听看，像婉彤的这条一定要来听一听啊，这是今天在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之下终于又重新好久没来唱歌了，我们的婉彤来听听看。

0: 失去的幸福该怎么追回。
1: 我好想听他跟瑞一起唱歌啊，但我也很想跟瑞唱歌。

0: 铃响时刻，这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啊，声音很好听哎，这位朋友。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哇，来吧，还有 Melody。

0: 好了，各位嗓音清亮的这个小黄鹂们啊，男歌手老师们、女歌手老师们，既然收到了大家的投票，大家就等着我们来联系大家，咱们在17号不见不散了。当然，时间的原因啊，像小鲸鱼、这个 IEI， 还有去吧皮卡丘啊，他们的语音都没有放出来，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听看。那咱们就17号见喽！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12: Play what you want
13: Play FM
14: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了一早上的工作了。哎，当然也不是工作啊。周五我觉得还是要听点跟周五氛围特别符合的歌，这首歌叫做你可以慢点走，唱歌的人是 Shark 和 Rapider 以及 Kaido 啊。我那天还看到说那个，我说我14号的时候要去看音乐节，有朋友说那印尼14号，那我是13号，那大家要去看的那一天可能是以流行和摇滚的阵容为主，我这天呢就是说唱阵容为主，反正呢 Rapider 也会在啊。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现场，所以对于他的现场我还是挺期待的啊。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很有行进感，然后同时给你表达的态度也非常的轻松，就是人生当中其实没有那么多一定要赶的事情，事缓则圆，又想到了那个附属的表情包，慢慢急不要来。可以让他有自己的发展的节奏，或者你也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人生节奏。我当时记得这个舞台其实就是特别的 chill，那个氛围就是完全没有说唱舞台你所想象当中的那个攻击性，会让你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唱给大家在音乐节的最后一首歌，哎，我们共同来一个大联欢的感觉。我最近还在重新看说唱巅峰对决2022，哇，我觉得那一年真的就是神仙打架的那一年，很多我们现在在听的一些歌，清风调啊， Lonely Dance 啊，其实都是那一年出来的歌，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听啊。今年的说唱巅峰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初舞台我估计也要播了，也来期待一下今年属于夏天的说唱啊，说唱的夏天会不会回来呢？热搜榜我们也来关注一些这个资讯呢，包括生活服务类的信息。我们说到这个天气，今天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温度比较高的一天啊，最高温度中午差不多有35到36度，也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啊，高温天之内车里啊千万不要去放一些东西啊，因为夏季呢气温偏高，车辆长时间行驶容易出现胎温这个轮胎升温啊、老化呀、承压过大等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中控台的位置，包括现在很多的车机上面，其实都可以直接照到太阳的，一些容易暴晒的区域，不要去放一些打火机啊、香水啊、充电宝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另外，大家也可以再注意一下，中午啊一两点钟、两三点钟这些时段，你可以尽量去避开一下高温时段的一些长途驾驶。行车的途中呢，也适时的去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的行驶。也提醒大家，如果周末要去看一些演出呀、音乐节呀，要提早的来规划一下路线。因为我听说啊，就是周末我们要看的这场音乐节，它附近其实交通管制应该是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规划一下行程，车停哪儿了，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可能都得提前做一下研究。

邀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金管家正在举办的一年一度618年终大促活动啊！这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非常有诚意，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针对前十名报名且预定的我们的广播听友。另外呢，只要你说你是音乐活力派来的朋友或者广播来的朋友，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另外呢，今年金管家是我们苏超南京赛区指定家装品牌，所以凡是报名签订合同，直接送6月20号南京主场对阵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价值9999元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以及全屋窗帘。赶快来添加一个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啊，告诉客服月月说我要参加618的这个活动就 OK 了。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卡洛池这三个字儿，字儿倒是没回错啊，但今天如果想买我们这个洞洞鞋的话，记得江苏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洞洞鞋啊，今天的这个无论是泡芙款呐、云朵款的 Crocus 最低只要169，是商城的线上奥莱捷啊，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清爽活力元气满满，阔腿裤啊、牛仔裤啊、工装裤啊，甚至蛋糕裙，我觉得其实洞洞鞋都能 hold 住啊。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洞洞鞋下单就可以了。

0: 来自 Shakira Waka Waka， This is time for Africa。哇，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甚至已经迎来了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昨天晚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已经开始看比赛了，但是我觉得前期的小组赛呀，可能时间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的，就不会选择看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同期还有像苏超这样的一些比赛，觉得夏天就是一个看竞技类体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世界杯今天上午10点应该会有一场韩国的比赛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对战捷克。我觉得就是像有早上6点呐，还有上午10点呐，这些比赛，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可能会选择性的来看一看。但也提醒大家，夏天尽量不要去特别大的熬夜啊，很多凌晨3点、5点的比赛，偶尔看一场就可以了啊。我们还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刚刚说完要看音乐节之后，其实还真的有很多朋友们这两天是要看音乐节的啊。今天可能是最近几天温度比较高的一天，最高温有34到35度。那明天呢是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气温是33到34度最高。那后天同样是部分地区会阵雨和雷雨啊，转到多云，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如果是有一些出行计划的话，那提醒大家气温比较高，那紫外线也会比较强。有些时候你觉得云层很厚，但是反而云层很厚的时候，紫外线的折射会更多一些啊。提醒大家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去音乐节啊或者等等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撑伞啊，涂防晒霜啊，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晒黑啊，是防止晒伤。在跟大家聊我们的线下的歌会啊，包括一直在唱歌听歌，聊周五一些开心的话题，我们车里那品呢是一句也没说呀。但还是有朋友一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说，今天这个配色真好看，紫色的帽子，粉色的豆，还有我们紫色的这个背景板。还有早晨有朋友提醒我说，那一你那个艾草花束也不是也有紫色的吗？你把它放在那儿也很合适。我立刻就把它搬来放在了我的身后。我的那束昨天是已经收到了，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挂，因为昨天比较忙，我决定就是明天吧，因为今天要马上要去龙虾节，明天早晨的时候把它收拾收拾就直接挂到门上啊。昨天还在聊呢，说这种节庆的装饰好像是不必是当天挂啊，可以提前一天挂上也没问题，提前几天挂上也没问题。当然刚刚还有朋友说到今天下午我们两个人理想大一是不是就去到龙虾节了，确实今天6月12号龙虾节开幕式是我们两个人，当然13号、14号明后两天这个龙虾节还是继续的，包括今天的这个有艺人的演出，明后两天也同样是啊，精彩是不间断不减半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盱眙龙虾节。那想要去龙虾节的朋友，咱们就今天傍晚见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结束这个星期的节目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这个今天都还挺不错的，而且品牌限时的清仓放福利，很多的款式最低只要169元。我觉得你可以去选一些，比如说自己带一些增高的一些鞋款，然后你平时搭配一些小裙子呀，或者是一些阔腿裤啊，它其实都能 hold 得住啊。夏天你只要穿过了洞洞鞋，那你这个夏天就定性了，你可能就一直穿洞洞鞋。我现在脚上就是一双洞洞鞋。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洞洞鞋，记得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今天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夏天汤水下雨天，包括通勤出行必备啊。好啦，以上就是这周今天音乐活力派全部的内容了。邵老师王晨和他的潮流生活家，很多朋友们要今天晚上在龙虾节和我们见面，当然更多的朋友们可能是下周一见面，但是现在就是非常的期待，越来越期待下周6月17号周三我们的10周年见面会了。练歌吧朋友们，我就是一个大练歌，现在啊减肥现在。最后这首歌来自好妹妹和陈丽，38号大低曲。我们在下周一上学上班路上再见了，注意防暑防晒哦，周末愉快，我是娜一，拜拜。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6月12号星期五的一早向你问好啦。为什么突然间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今天下班之后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而且如果说喜欢看世界杯的朋友，你知道等会儿10点就有一场韩国队对捷克队的揭幕战，昨天没有熬夜看开幕式的朋友也可以利用今天周五稍微闲散一点的时光来补一补昨天开幕式的一些经典瞬间。总之星期五是充满期待的，开场歌曲节奏快一点，来自李荣浩的《如果我是海》啊。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凯琪的《月》，这是薛凯琪跟汪苏泷的一次合作，汪苏泷的作词作曲和制作。你知道薛凯琪，我之前讲过，他就是向音乐人邀歌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写一个信，然后去描述自己想要的主题，或者说歌曲想讲的故事。那最初呢，他只是向汪苏泷去邀约谱曲，但是汪苏泷在交歌的时候连歌词给他一并完成了，所以薛凯琪呢就把这次合作调侃为说买了个牛肉，顺便就把这个什么辣椒葱配菜一并给备齐了。而汪苏泷的意思就是这样能够让两个人想要的故事呈现就更加的完整，这算是音乐人之间彼此的惺惺相惜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夏天到了，总要穿点清凉的鞋，给大家推荐的是 Crocs 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洞洞鞋三个字就可以去买了。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卖500多块钱，像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的价格就更贵。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像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就干净利落，约会的时候搭配小裙子就温柔减龄，而出游的时候搭配牛仔短裤就活力满满，拍照也是巨出片，上班久坐穿在脚上也是不闷得慌。不妨在办公室下备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抬脚就换上，舒服又自在啊！但是数量有限，想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洞洞鞋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尤其要推荐一下云朵款，是独特的小蛮腰设计，穿上呢就立马显你的脚很小，还有悄悄增高的效果，个子小的朋友们可以直接闭眼入了。还有贝雅款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复古条纹搭配了经典 logo， 元气满满，少年感十足。还有经典明星款不用多说了，妥妥的穿搭万能王，不管是搭配牛仔裤半身裙都很好看，怎么穿都不算错。再说一遍，想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洞洞鞋三个字就可以了。 OK， 我们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曲，这是英国的摇滚传奇音乐人 Elton John 联手一个另类的流行组合 Surfaces 他们的一首单曲叫做 Learn to Fly。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视频号来找我。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江苏音乐广播。

首歌刚一播出来的时候，在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轩辕就说：“哈哈，王俊凯。”是的，小凯的声音就是非常有辨识度啊。我们听到的这是王俊凯，他当时为经典永流传，他当时第一期节目当中改编了明代的钱福所作的诗词《明日歌》的一首版本，可能更小一点的年纪会唱另外一个版本的《明日歌》，以前是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日，万事成蹉跎。来，现在因为现场没有人，没有人跟我呼应，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听过的朋友年纪都不小吧。来，给你继续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很多的主持人都已经去到了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因为今天是现场的第一天，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今天呢在盱眙龙虾节广场傍晚的时候就要重磅回归了。首先今天白天有一个龙虾主题巡游，如果说今天下班早的话，大家开车直接就可以去到现场去，现场是可以购票的啊。有一个800人参演的十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的龙虾主题巡游可以去打卡。然后今天傍晚呢，在龙虾节广场现场参与演出的是冯提莫，之前也多次上过我们江苏卫视的各大综艺，包括音综，因为他唱的歌太好了。之前蒙面唱将的时候，小小的个子，但是属于声音极有爆发力啊，就是甜歌也能拿得稳，然后包括有力量的歌也能够拿得下，大家现场呢可以支持一下。这次不仅是有冯提莫，据说他还带了一个男团，非常的帅气啊，可以现场就是属于又好看又好吃，让你今天晚上坐到现场的时候绝对是收获满满。那吃完了龙虾之后晚上睡一夜，明天还可以凭借我们这个龙虾节预约的这个门票的票根，明天可以去逛一逛盱眙当地的一些景点，因为这次包含了有3个景点，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包括铁山寺景区、民族林景区，三大景区可以任选其一免费去玩的，所以说这个票其实还是挺划算的。首先这个票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王晨我的名字，王中王的王，晨的是日月星辰的晨，王晨两个字回复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然后弹出来的那个小程序扫描就可以去购票了。这个票呢是168块钱的看台票，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2斤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除此之外呢还有龙虾大礼包，包括了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儿、板栗，包括龙虾周边都是应有尽有的。再有就是凭借票根是可以免费的玩我们刚说的有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国家4A景区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可以去凭借票根免费去玩的，还是挺值得的。周末嘛，就让自己放松啊！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王晨两个字就可以了。OK， 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是徐佳莹为一部电影叫做《平原上的火焰》所演唱的歌，是由唐汉霄作词作曲制作，因为它是一个悬疑电影，所以这首歌也是紧扣影片当中那种迷暗主线的感觉。

田园上的火焰，这是徐佳莹为一部悬疑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唐含潇作词作曲。因为影片当中讲了一段横跨了8年时间的谜案，所以紧扣着这个谜案的主线，这首歌听起来你会觉得编曲有一些过电的，然后有点大颤音大波浪似的，让你的心绪跟着一紧的这样的变奏啊。接下来咱们稍微把这个声音再调换一下，下面这首歌可以被封为是婚礼上的一首浪漫歌单。我之前跟朋友在聊这首歌的时候，他翻译很有趣，叫做万事大吉。这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Not a bad thing。 然后这首歌用一句鸡汤来概括，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什么意思？你所经历的那些伤，总会有一个人会前来为你抚平。你的那些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总会伴随着一个人的出现而消失。我觉得这是我听到过的贾老板最甜的歌曲。

清清浅浅的感觉真好。这是来自周兴哲为饶雪漫的一部就是电视剧左耳所创作和演唱的宣传曲，填词人呢就是饶雪漫，再加上周兴哲写的这个忧伤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就唱得让人心碎又心疼啊。今天晚上周兴哲再度登上歌手2026的舞台，带来了第四期的表演，不知道这次大淘汰当中名单是否会有他，因为之前网友一方面又期待他的情歌，另外一方面在众多作品当中他好像一直都挺像温吞水，没有太多的突破，反而让很多观众会有点审美疲劳，不知道这次他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Karen Cici， 他在2022年当时发表的一首单曲叫《Kiss Me》。这首歌它其实取样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经典作品，叫《给我一个吻》，原唱呢是歌手杜德伟的母亲张璐。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听这首 Kiss Me。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使用美美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然后线下联系我可以新浪微博搜 DJ 王晨就可以找到我，或是我的个人微信号 DJ 王晨的汉语拼音加上数字897。祝你周末快乐，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Hello， 音乐 CarPlay， 妹妹来啦，向你问好，早上好，早上好。开场这首歌很有意思，王心凌《雷》，霹雳的雷正在。

这首歌王心凌非常有意思，有一点调侃，有一点开玩笑，充满了戏谑的味道。他说就是你不要说谎哦，人在做天在看，讲的就是这个霹雳的雷正在路上，所以要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事都要问心无愧呀，对不对？今天啊，互动话题在大蓝鲸也已经发起讨论，写好了。我问的就是你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你都发了什么内容，你还记得吗？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朋友圈好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人感了？就是这种朋友圈活人感的消失，本质上是因为它从记录真实生活的私人日记变成了一个需要精心维护人设或者是维系这种朋友社交，还有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传输，对吧？所以呢，就越来越少的人会发朋友圈。欢迎你跟美美聊一聊，视频号也来找我聊聊天哦。这首歌我们继续听到杨和苏。

0: 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Car Play 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 ，Play FM 897节目当中，我要给你推荐好物哦，比如说卡洛驰啊，卡洛驰的洞洞鞋，平时买500-600块钱呢，你要在商场买啊，但是呢，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洞洞鞋，洞洞鞋会给你惊喜，因为是商城线上奥莱节限时清仓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哦，169，热门的这个泡芙款、云朵款，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穿上它。元气满满，马上要听到，这是李克勤 and 王鹤野《秒针》。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冥王星》，来自林奕匡，林奕匡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接下来呢，这个音乐人也很优秀，他们非常的年轻，两个女生，我们在乐队的夏天认识了他们。妈妈嘟嘟奇那首歌还记得吗？思思与帆乐队《赤道》。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要邻居的争吵声帮唯一亮的灯包一只青瓜的风全被我吞下我以为黑与白的中间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可我被迫夹在中间我不能消化谁能来救我能为我不计后果有人在蝴蝶伤口谁先痊愈谁说散伙我把手伸向天上像最

0: 天平永远都偏向你。
1: 可现在头顶的灯光因为我的存在先亮起，
0: 你怎么自洽的生存在那荒野还有那聒噪里？
1: 但我已经看到答案，当他们说到你，我问你，如果明知失败你还敢不敢做呢？
0: 相信我的命运，因为我的选择转动着。
1: 为何非要选择对抗，不怕结局惨痛吗？
0: 可没有光的夜里，星星依然还闪。

这首歌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我们刚听到了江云生领衔的歌，叫做这个黑，我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啊，这首歌叫黑白灰。而马上会听到单依纯像烟火爱过。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说说你最近一次发朋友圈你都发了啥，因为长相正确，我看到我们视频号里面的王王，他说长相正确好，梦香也来了，还有我们的东风志，他说我们要从就是音乐台习惯视频直播啊，来跟主播互动，欢迎各位宝宝们。

刚刚那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悟空》啊，然后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在视频号就有我们的听友说最近一次发朋友圈的内容发的是关于阿嬷的情书。我说我也是，哎，我是在5月12号一个月之前二刷，刷了两次阿嬷的情书，然后发了很多的感悟、情谊啊、感动啊等等。而你呢，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都发了什么？欢迎在大蓝鲸给美美留言，视频号也来找我聊天哦。尚文杰，生活倒影。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感叹的是，我们的就是爸爸妈妈好像在时间当中蹉跎岁月就变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可是我今天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感叹自己，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讲的就是朋友圈最近你会发什么，你会觉得渐渐的好像我们也活成了爸爸妈妈的模样，我们朋友圈不再像原来欢欢喜喜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以前呢，随手摔了一跤，窗外好看的云，深夜加工的就是加班的吐槽都会发，但是现在好像我们会反复的掂量，怕被别人说矫情啊，怕被别人误会我在炫耀啊，怕真实的流露别人会解读出弦外之音啊等等。有时候高光时刻你也不敢记录，晒娃也怕别人会嫌烦所以我们好像真正的活成了中年人的模样啊。所以我刚很感慨啊。继续来到张碧晨，车尾号920。

是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

0: 预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1: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5: Hey, 音乐 CarPlay, 依旧呢每每要告诉各位，今天呢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啊，这个大便宜一定要捡，这是卡洛驰洞洞鞋，就是那个洞洞鞋的满大街你们会看到的很流行的那个品牌卡洛驰。可以进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洞洞鞋，洞洞鞋就可以购买。其实他平时在官网随便一双洞洞鞋要500多块钱呢，热门的像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可能更贵，那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直降价格，只要169169，夏天多方便啊，搭配裙子呀、短裤啊，男女都合适，大家来看一看，郁可唯倒流。

这是朱正廷的歌，叫别，但这会儿要说再见了。但马上呢，两个小时以后，下午的音乐 CarPlay 两点到四点，依旧美美会在 Play FM 八九七等待着各位。我们下午的视频号继续啊，跟各位分享心情，分享好歌。马上是乐享派，我们下午两点再见。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89.7，这里是乐享派，现在是12:01。各位朋友们，周末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午休的快乐天堂。乐享派总是要和你乐享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当然了，少不了好音乐。今天既然是周末，那就从这首歌开始听起吧。Little Ghost 小鬼王琳凯带来的《Good Life》。

来吉利的 Ghost 小鬼，就是属于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非常好的这种周末的状态啊！这里是 Play FM 89.7，12点到2点的乐享派上华呢已经开始直播了。午后场过了12点，我就觉得是中午，就是大家。怎么讲，就是一个比赛到中间休息的那个时间，是不是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如果说你上午真的够忙啊，不妨在这会儿给自己吃一顿美好的周末的午餐，或者是沏一壶茶，或者是泡一个咖啡，然后来听听上华的乐呵乐呵的节目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快乐。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一个是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大家在首页 live 互动里点进来，调播到89.7拖进来，话题帖呀看呀都可以。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然后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当中和我弹幕互动。每天都有很多的小伙伴啊，这雷打不动的就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开始收听收看节目了啊。今天我们来泡泡互动话题，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昨天啊，我看到这个热搜上有这么一条，说的是毕业租房是一场巨大的趣味。哎呀，就是那感觉，我曾经也租过房，就是那种租房的回忆一下就涌上心头。然后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从幻想中的阳光小窝到现实里的照片啦，啊押金啦，然后脏乱差啦，就是一代人的租房滤镜碎得彻底。就是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经或你正在租房吗？你心中的梦想小屋实际住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了租房你妥协了哪些底线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不着急，我们用2个小时的时间慢慢聊。这时间听到是老薛薛之谦带来的租够。

0: 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我们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有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开始感慨了。然后面包小胖就说，原来从天真到被现实打败，就是从租房开始的。看来大家有很多故事要聊，是不是？ OK，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个机会来聊一聊租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话题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出现过。所以如果说你但凡有租房的经历啊，然后或者你现在正在租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好不好？刚才呢，尚华也已经把我们的互动话题打上了我们的视频端，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互动主题。你曾经或正在租房吗？你心中的梦幻小屋实际住起来是什么样子呢？为了租房妥协了哪些你的底线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和我弹幕互动留言聊天。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小单元毕业倒计时，致敬一下六月吧。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

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序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听歌，听歌的时候如果有话题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当你听到喜欢的歌的时候你就会沉浸式听，但是如果说这首歌你还好了，但是你会发现主播和朋友们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你就会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聊天当中来。哎，我现在我发现我受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啊，真的，我今天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因为我刚才在输入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两天上华喜欢把我们的互动话题打上视频端了，然后大家都在研究我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是拼音输入法，还说我的手速很快，一定是大学时候练过好多。哇，这种细节的关注，所以就是对于一个电台的主播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周一下周一开始，我需要时刻的关注自己所有的细节啊，比如说衣服啦、配饰啦、妆容仪态，以免被你们发现很多这个细节。OK， 言归正传啊，正经一点吧啊，我们今天互相聊天说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毕业租房的这个事情。昨天呢有一个热搜说的是毕业租房就是一场巨大的祛魅，所以呢我有感慨啊，我想想和大家来聊聊看租房吧，因为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租房的经历，所以就是问问大家，你曾经正在租房吗？你心中的梦幻小屋实际住起来是什么样子？而你为了租房又妥协了哪些底线？当然我也了解了一下现在的租房的情况，等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说。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留言好不好啊？火福英雄留言说，我不是凡尔赛，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租过房，但是我租房的话真的我是不太愿意选择合租的。面包小胖留言说，租房的房东集各种现实之大成，我觉得能打败房东是踏上社会的第一步。然后火福英雄补充说，我唯一接近租房形式就是在苏州旅居的时候租住了半个月，然后打难以后呢，所以就是苏州人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啊。我大概懂了为什么你一南京人你对苏州有这样的情结，对吧？你因为有情结，所以你每天要来听一个苏州姑娘上华的节目啊，然后呢还和我聊苏州。我懂了，原来你在那边有生活过。嗯，你看就所有的这些答案当中都会有一些故事露出，每个人的生活的面貌的碎片切片慢慢就形成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聊看你的租房经历啊，你有哪些印象深刻，或者是觉得哇实在是太过印象深刻以至于要吐槽的点。这时间我们来听 No No 带来这首 Brand New。

0: 飞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情绪盲盒，我是尚华。哎，坦白说啊，今天呢初听张碧晨这首去无所谓哪里的岛，第一反应是太稳太标准太张碧晨了，没有激起反转，没有锋芒冒犯，连情绪起伏都克制得恰到好处，像一杯精致的温水，安全体面毫无棱角。主播推荐歌曲直接犀利来了一通哈，真的网上也有人直接吐槽说他又唱了一首不会出错的都市 OST 啊，还真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当我听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多想了一层，我觉得其实不会出错本身就是一种挺高级的能力。这首歌曲是属于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还有国际艺术家跨界的诗乐化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氛围感的包装。那乐评人直接盖章说他演唱性、音乐性、文学性三样都在线，所以就真的你去听一首歌，你可能不能直接直感，只是去听一个面貌，就是你得去看它的整体的呈现。那歌迷听着洒脱啊，去无所谓哪里。

你的岛，但是这首歌曲你如果仔细第二遍的时候你去看它的歌词，根本就不是躺平啊，而是成年人最真实的拧巴呀，就是那种嘴上说哎无所谓哪里，其实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看似想逃离，但实际是和执念慢慢和解，他心里还有一些是放不下的。而张碧晨的演唱呢，依旧是教科书级别的，就是属于那种中低音温润像丝绒一样，气声细腻克制，也没有炫技，但是有一种字字入心的感觉。所以不要嫌这首歌曲好像很慢的一首歌，这其实是成年人的温柔的自洽，适合深夜，适合通勤，适合所有不想被情绪重伤的时刻，但偶尔你还会有些在意，哎，这个时候你就去听这首歌啊。今天就和你在这一时间来听到张碧晨的这曲《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继续回来听歌聊天，好不快乐。这就是我们的星期五，六月十二号啊！大家也发现，今天就是我觉得我衣服的颜色和我身后的小粉豆特别搭，哎，真有一种初夏里的那个感觉，好像想到我又小了五岁啊！这样，十二点三十四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采采我们的视频或音频直播都可以，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江村乐台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今日的节目。然后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曾经或你正在租房吗？你心中的梦幻小屋实际住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了租房，你又妥协了哪些底线呢？我们在两头都有很多朋友来留言，比如说落网的河豚就讲了，说我曾经和朋友租房的，哎，那个经历，租房真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很不方便。我和他说啊，135你搞卫生嘛，246我来，可是呢总是协商不好，说不听啊。后来就真的我就一直住单位啊。他虽然只有这么一小段话，但是我基本上已经懂了，就是说他找的这个租房搭子没有和他形成一个很默契的状态，所以他后来他的妥协就是，我算了，我就干脆住单位吧啊，我不想和你一起来住了啊，这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小金鱼 Mocho 说，我又没有住过房子的经历耶。另外呢是来自于蓝金黄老师，他说我租过是苏州观前街附近的老房子一周啊，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出门就能看见小桥流水，很有江南的意境，小桥流水人家还真只能是苏州啊。这是来自面包小胖的点评啊，还真是啊。所以就是租房这个事儿，对于大家来说的回忆是什么？你是有租过还是没有租过啊？很多南京本地的朋友有可能说我没有租过，但是其他的来这边城市的人，或者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收听收看节目，可能就有。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我们等会儿也会和大家继续来拆解这个话题。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进来找89.7，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来听首很经典的老歌吧，就是来自梁咏琪 GG 带来的《搬家》。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Nice 研究所，我们乐享派的小单元之一。今天我同样是你们好奇心旺盛的研究员尚华。今天我们来解锁一个当代青年的新现象吧。真的，这个说这个现象之前呢，我就感慨一句啊，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免费鸡蛋。老一辈的人很朴实的，就是当哪边有派送鸡蛋的时候，我们懂啊，早起去排队，耐心去等候啊，因为超市社区的活动，那颗实实在在性价比拉满的免费的新鲜鸡蛋，愿意等那么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是踏实的食物的奖励，对不对？而现在年轻人，你以为就没有了吗？有，早就换了全新玩法了，疯狂追捧属于自己的赛博鸡蛋。很多人看不懂，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买奶茶买咖啡，他根本不是为了喝呢，甚至有的人都不喝完，但是他仍然要去买套餐。重点来了，因为这个重点永远是附带的周边。最典型的就是 Manner， 被网友戏称为业主发鸡蛋副业卖咖啡，每周更新的杯套啊、纸袋啊、帆布包啊、限定周边呢、啊、这才是大家去这个店里打卡、准时冲单、自发蹲上新的核心动力，因为要这些东西。当然不只是 Manner 啊，早已是新消费赛道通用密码，就是送周边。你看像瑞幸吧，海量的 IP 联名小卡，还有 Amsterdam

这个质感的限定周边，茉莉奶白的温柔系文创单品，对不对？还有像是喜茶，就是他们年度收藏周边，小众咖啡品牌的限定徽章，全部都是现在当下青年朋友争抢的新款鸡蛋。这个太好理解了，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哪个品牌的茶饮咖啡然后出了一个什么什么联名款，我一定朋友圈里当天就可以看到有人第一时间买到了，然后再晒说啊好难排的，据说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买到，就这种非常开心的这种状态，真就是，难道不就是现在年轻人争抢的新款鸡蛋吗？你知道现在当下南京就有，比如说正炸堆上新超多可以直接薅的同城专属赛果鸡蛋，我给你们数数啊，全都可以

国风之感是拉满的，以及呢 KOI 南京新街口还有建业五岳门店可以薅代言人的全套小卡哟。哎，如果说你是这个粉儿的话，一定会去，主题海报还有人形立牌打卡点位全部都有。另外南京博物院联名六朝青瓷纹样被套，把城市文化做成了专属限定周边，南博哟啊，去的话呢记得留一个。还有现在已经开业的全球最大蜜雪冰城南京旗舰总店，去过没有啊？据说那个对牌老长了，然后呢门店独家上线了精灵国风雪王玩偶，城市限定文创周边，还有独栋国风主题场景巨型雪王雕塑，是真的就是专属南京仅此一家的限定，所以妥妥的本地专属彩蛋福利嘛。就这几个周末一直你看那边是排队排到不行的，然后好多就是小某书上啊什么晒那个雪王对吧，就是拍这种就都有很多。哎，更有意思的是赛博鸡蛋覆盖范围早就跳出茶饮咖啡了，你看还有像是二次元谷子游戏限定的周边、文创贴纸、联名首饰，甚至虚拟情绪小物件，还有一个重点，划重点，什么咪豆音乐节和苏超元素的限定文创款，你有没有买过？你有没有在现场看艺人明星们拆过？这个都是啦，都是啦啊，本质都是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不再为刚需去买单，只是为情绪和专属感去付费。我还深深记得在 Middle 音乐节现场，当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第一次做 Middle 音乐节，然后苏超元素的限定文创的时候，有一个小胖啊，他真的其貌不扬，但是他直接是端和，抽了我们14个这个 Middle 娃，因为我们有2个限量款嘛，他都要，他说我 all in。然后就是一下拆了好多盲盒，另外他还自制了一个桶包，因为我们恰好在现场的时候是有那个 Middle 文创有一个抽拉袋束口袋，非常的漂亮，他就把所有的玩偶，他不是说我就是一把抱住所有盲盒走了，他拆开然后把所有的娃就放在了这个包里，正好装了一个像双肩背包一样的桶包，然后他就背在身上的帅气的不得了，然后到处有人要和他合影，哇，就那次音乐节我觉得他简直帅呆了啊，就是他一定是就觉得我情绪价值简直是收获满满啊。就这些看似是年轻人跟风收集小物件的这种趣味行为，其实背后也是藏着一些消费真相的。这么讲吧，以前的赠品是消费的附属品，而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赛博鸡蛋呢，我认为啊也不是附属品，你看起来它是像长得像附属品，但它一定是品牌的核心流量的密码，它让一杯转瞬喝完的饮品变成可以留存、可以收藏、可以社交的集体载体，所以就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有很多朋友收集了之后还会互相去交换，所以就已经不是盲目跟风了，我觉得是现在当下年轻人就是生活当中给自己找小乐子的一种自救吧，生活太平淡了，但是我们就需要这些限定并美好来点亮和奔赴。哎，评论区也可以聊聊啊，就是你有没有买过一些赛博鸡蛋呢？OK， 听这首歌，阿悄，再来。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Hey,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开心愉悦陪你聊天儿。然后又有朋友留了好多关于租房的聊天了，我觉得我的留言都快来不及播了啊、没关系，我们稍后啊，大家再稍等一丢丢，马上来翻牌。但是在这之前呢，我先要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好物，因为现在已经是12:52，我迫不及待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金萃乳，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超值来购买吧，超值来购买吧。我们今天先不说它如何如何好，我就问大家一下，你有起床困难症吗？肯定有，10个里面9.5个都会说我有啊。还有一个是天生叠 buff， 就是属于像我妈那种晚上10点雷打不动要睡觉，早上6:30雷打不动就醒的人，我做不到啊。本来就睡不醒，尤其是女生们起床之后还要护肤化妆，真的很头痛。所以就是你要既快又稳，男士女士们，你就选择它，因为短时间内内外兼顾，保湿修护防护全部都给你上。只有这个海蓝之谜金萃乳不用发愁了。海蓝之谜的魅力，都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用它，你的皮肤就停留在几岁。今天这款金萃乳是他家王牌金萃水的官配搭子，添加了经典成分神奇活性精粹。

抗氧橙光精粹，前者呢就是像给皮肤做修护啊，然后干敏敏感熬夜之后的垮脸都能帮你修复，后者能把紫外线蓝光带来的暗沉黄气统统扫光，所以早上争分夺秒的通勤时间你交给它就行了，一泵精粹乳全都帮你搞定，轻轻一抹快速吸收30秒搞定护肤，你就说吧，这是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我觉得是的啊。官网这个海蓝之谜一支精粹乳达到4位数了，我们今天618年中大促频率专属破价福利，大家听价格吧，499啊，不卖关子，无需透检什么什么什么，就直接125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精粹乳是499元的价格，你直接省下一半多的钱呢，现在下单还送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正好是官配搭子，对吧？都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素源品质，你可以放心。但注意，这是限量限时的福利啊！赶快，如果要买的朋友，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江孙月台"，回复"超值"两个字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然后大家留意一下，我们最近还有羊毛可薅，因为是618年终狂欢，除了一价到底之外呢，你比如说今天你发了超值到江孙月台，哎，他会添加，就是嘣跳出一个福利关，你可以添加它。添加之后呢，解锁很多一系列的特权，专属膨胀礼券啦，然后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啦，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送的礼品单里也有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我觉得这是福利拉满啊，拉满！最近的6月份，你不要错过这个618，现在已经6月12号了，对不对？不要错过薅羊毛的机会啊！记得超值发送到江苏音乐台。

己的买的房子还是租来的房子，但生活绝对不是租来的。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你曾经或正在租房吗？你心中的梦幻小屋实际住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了租房妥协了哪些你的底线呢？下一小时我们可以展开来聊，大家尽情留言。很快整点广告之后，我就来翻读大家的留言。休息一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探

二轩陈嘉桦艾拉带来的《野夏天》，真的就是现在听这个歌已经有点那种感觉了，是有一点夏天的那种感觉了。今天南京呢是30度左右了，其实还好。我倒觉得说今年让人有点惆怅，真的是这个梅雨季，就是该来不来的，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又不来，对吧？但是呢，其实蛮舒爽的，就是这个天儿它没有热到让你觉得说很爆炸那种，偶尔晚上还凉风，所以就享受当下吧。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Play FM 89.7，在午间陪你休闲舒适，哎呀，享受午休的这两个小时的节目乐享派，我是主持人尚华，在工作日的12点到2点呢，都有我的陪伴。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还有视频号来看我哟。刚刚还受到了表扬，因为我们有听友在我们的留言区说，哇，现在的电台节目可视化真的好好。对，就是全天打开，大家是不是看得很舒爽？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还可以和主播聊天，这个事情真的我们也觉得情绪价值满满啊。不是说光给大家情绪价值，而是我们也收获很多情绪价值。大家的互动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我是答应大家的，接下来的这小时当然要好好聊聊我们的生活的点滴。今天我们有一个大的主题，是你曾经或你正在租房吗？你心中的梦幻小屋实际住起来是什么样子？为了租房妥协过哪些你的底线呢？一天天的，每天我们都要生活，我们都要在自己租或买的房子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去生活。但你知道就是租房这个事儿啊，我和大家来白吃白吃，因为真的就是不管是昨天的热搜让大家感受到毕业租房也许是给你现实上的第一课，还是说现当下，因为现当下你看2026年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就说，有80%的年轻人是接受租房5年以上的，有近40%的人决定暂时不买房，就是现状啊。然后年龄的分布，00后其实租房的比例是最多的，占比占到了近70%，68%，95后占64%，90后占53%。租房现在其实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它不再是过渡，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因为有的年轻人他就是想着说，我不买房，我就准备租房，因为我算过这笔账了，我不想把一大笔钱投到那个房子上去，然后变身房奴，我就租着就好了。所以就是租房这件事情现在的观念概念也不大一样了啊。等会儿我们听首歌之后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租房的那些事儿。陶喆，天天。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我们来到了生活灵感部啊。刚才听到了一首歌《当潮不让》，来自于盖啊，这个就很适合潮人听。潮人在夏天要戴墨镜，盖很多的时候唱歌他也戴墨镜。对，这就引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真的，最近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聊墨镜这个点，说墨镜不要随便戴。确实，我非常认同。就是说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真相，就是大家很多人以为就是戴墨镜是为了防晒，然后扮个酷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你选错墨镜的话，既扮不了酷，而且还伤眼。很多人戴墨镜眼干，甚至头晕，然后越戴越累，甚至显脸垮。那根本不是脸的问题吗？就是你墨镜从根本上选错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墨镜的情况。首先纠正全网最大的误区，你是不是觉得说墨镜就要戴黑色的，像明星一样的，就是颜色越深防晒越好越酷？这其实是100%的错误认知。真正决定防晒从来不是镜片的深浅，你买墨镜一定请你记住这个怎么说呢参数啊，对，参数啊 UV400， 这个 UV400 很重要。就是你买正规的墨镜，你要看它有没有这个 UV400 全波段防紫外线的标识。如果说没有这个标，哪怕它是纯黑的镜片，它也只是遮挡光线而已，紫外线它照样穿透镜片去灼伤眼底，你的瞳孔在黑暗中放大，伤害是翻翻倍的哦，朋友们。所以呢，墨镜不要瞎买，一定要认准 UV400 全波段防晒才行。那日常通勤呢，你也不需要那么黑，说实话，大家可以选无脑入这个灰色呀、茶色镜片，这样的话色彩还原度最高，而且开车逛街零压力，又非常的时髦 fashion 啊。像一种就是网红的那种透色呀，还有彩色的镜片，我讲真，它再好看或者它再正规，但是它也只适合拍照凹造型，它的防晒力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朋友们，你就不要再为了颜值去牺牲你的眼睛了。而重点我要提醒一下，是那个radio 前还有我们的视频端前在看的家长朋友们，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小朋友去选择墨镜，对不对？提醒你绝对不要贪图便宜买玩具款，就哪怕不是图便宜，因为我们现在也不会给小朋友太便宜，但问题是好玩，觉得哎好好玩啊，它是一个什么卡通形状的，一生日蛋糕蜡烛的什么这种墨镜，就是它如果是凹造型在室内拍个照可以，但是你不要带出街好吗？因为小朋友他的晶状体更加的通透，他没长好啊，紫外线穿透力是成人的数倍，这个护眼刚需是比大人更高的。所以小朋友选镜的核心同样是两点，首先还是要强调必须带正规 UV400 防晒认证，然后呢是优先选柔韧安全的包裹式镜架，就是轻便它不压比量的那种，拒绝花里胡哨的网红玩具镜片啊，这个大人朋友们要留意一下。最后分享两个超小众的墨镜冷知识。第一，阴天窗户边依然有紫外线，不是只有大太阳才需要戴墨镜哦。如果说你举个例子啊，你阴天你开长途，然后就是这半

0: 边脸你一直会就是晒到这个阴天的太阳，请你戴上墨镜啊，这个是比较好的防护。第二呢，开车不要带纯色黑深黑片，为什么呢？它虽然看起来好像遮阳好，但是它容易视觉疲劳。最好是戴什么呢？渐变镜片，就是上浅下深，这种是最好的，防眩光又不挡路况，这才是驾车天花板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墨镜达人，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你的选墨镜的小窍门，如果有一些我还没想到的，你可以补充来告诉我哟。休息一下，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会听到 Joanna 王若琳带来的一首很清新的歌 Lemon Tree。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用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顿丰盛的

0: 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听到这种柠檬水，真是什么暑气都消了，就很像是喝了一杯柠檬气泡水。Lemon Tree 来自于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其实一转眼也有好些年头了嘞，真的就是时至今日啊，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时代的变迁，但是有些歌它永远你不会听到有那种 out 的感觉，就像是有一些观念也会相似，或者说是改变更迭都有可能。比如说现在我们说到租房，就是很多年轻人租房的概念和老一辈不一样，老一辈是觉得说我只能是作为过渡的，过渡的时期，我还没有买房的时期我租一下，但是如果一直不买房会有一种心无着落的感觉。但现在年轻人不是，现在年轻人把租房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只有去选择自己合适的，但是他也会有妥协。哎，这会儿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很真实的租房最开心或最糟心的事情吧。哎，这可是我也是认真做了功课才来和大家说的。全网我调研了一下，就是对于租房客来说最开心的 top five， 首当其冲的一定是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这种感觉我觉得大家都懂，就是这个关门就是你自己的世界，不用迁就作息，自由裸奔，外放音乐，熬夜追剧，对吧？就是不管你再忙，你回到自己的小屋小窝，那就是你的小天地。那第二个让自己最开心的就是你改造小窝成功啊，自己 DIY 的去刷墙、贴壁纸、买软装，10平米变出温馨感，拍照超出片，这种事情我都做过啊。还有呢，遇到神仙室友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就是作息合拍，哎，爱干净，不事儿，这个很重要，不事儿啊，偶尔拼饭，互相帮忙拿快递，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我拥有一个好朋友。第四点呢，离公司超近的，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岗的幸福，通勤多重要啊，你不用挤地铁，不用赶早高峰，幸福感拉满。还有呢，就是顺利退租拿回押金，有一个好房东是多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火夫英雄，他说他有在苏州短租的经历，然后从此他就对苏州的房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因为这个房东是属于有什么需求必应，然后根本不事儿啊，就是不会给他们找茬这种，所以他觉得特别的，就他和他朋友都给他房东竖大拇指这种。对，我们就说房东不找茬，不扣钱，一分不少全退，像中奖一样开心，你会觉得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值得信任的。当然了，说完开心的也会有一些糟心的事情，我也调研了一下最糟心租房的这些经历，也是真实高频出现的哟。哎，首先房源照片，这个是最坑人的。我觉得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照片，但现在真的 PS 很厉害嘛，就许多的它可以直接就拍广角加滤镜加软装布置一下。但是有一些真的有网友遇到糟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到这个房子里面一看，它不仅没有滤镜了，而且软装全撤了，实地看房就属于精装变危房，阳光房变小黑屋，你看房你都看不下去，白跑一趟，心态爆炸。第二就是退租的提灯定损，这个是可能有点恶心了，就比如说房东他会带着放大镜去验房，你甚至像是什么头发丝儿、划痕、发黄，他都算你损坏，克扣500到2000的押金。这种你就有理说不清，你维权就很难。还有呢，许多人也提到的就是你找到了一个奇葩室友，这是最让人崩溃，因为房东你不可能天天跟他处啊，可是室友你是真的天天啊，半夜吵闹的带异性朋友回来过夜的，厨房垃圾不清理的，卫生间长期潮湿发霉的，蟑螂共享的，这个是数不胜数了。

另外还有一个也和房东有关，就是临时涨价这种事儿，对吧？这个是一，或者是突然有个事儿，房东说我不租了啊，请你这个多久就给搬出去，这个就是很被动，你合同期一到就涨这个10%-20%，不接受就搬走，或者是中途房东要卖房，这种会让人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居无定所，哎，我租了个房子我也没一点主动权都没有。还有呢，就是最后的一点啊，让人比较窒息，是水电刺客和老破小的硬伤。你比如说空调老旧，耗电惊人，夏天电费500-600是正常的事情，像是漏水、跳闸、蟑螂泛滥、隔音差，修也修不完也修不好的故障，这就让人很崩溃了。我呢，我当然是希望朋友们，你们租房遇到的都是我前面说的那个 top 5， 后面那个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带给生活的激情。
1: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2: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3: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4: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真好听啊，这是国风少年刘宇的歌曲，叫画中游。大家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大蓝鲸，还是参与互动，还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每每都可以跟你们聊天，看到你们的留言。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说说你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都发了什么内容。然后我们看到火夫英雄，他说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我不爱发朋友圈的，偶尔会发其他的社交平台。确实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朋友圈不发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小红书，会发微博，好像我们自顾自的自言自语，在那里却是放松的安静的，是不是啊？我很认可你这个行为。继续听到钟舒曼小碎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续在节目当中音乐 CarPlay 啊，美美呢也要跟各位分享，比如说推荐的好物，下午我们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精粹乳，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超值就可以购买了。夏天啊，就怕这种皮肤出油闷痘啊，护肤品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精粹乳，因为它是油皮亲妈，夏天用很合适，妆前啊，然后妆后就很服帖，一整天也不泛油光啊。我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超值就可以购买了，因为618的年终大促啊，也不需用满减凑单了，只要499499，省下专柜一半的钱哦，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溯源。后台回复超值，添加微信客服微信，可以再减5块钱哦。真的存在。

这首歌来自 Lucy， 就是我们英语课本上经常听到的那个名字 Lily and Lucy 啊 ，Lucy dance in the shoreline 啊 ，dance in the shoreline。歌曲当中呢，我是觉得夏天其实挺好的，我挺喜欢夏天的，是虽然有点晒啊，午后呢。气温有点高，今天最高温都有34度呢，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就是大中午的时候，尤其是个下午比较晒的时候，尽量避免外出，要出门的话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多喝水。又来到了这个夏天吃龙虾的时候了，你最近有没有吃龙虾？就在今天6月12号到14号，今天12、13、14，哇，连嗨3天，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重磅的回归了。而且吃正宗的小龙虾一定要去盱眙，从南京到盱眙差不多车程1.5个小时左右。在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招牌的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都在现场集结了，闭眼冲，3天连嗨。从今天开始，这个视觉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我们现场还有800人的那个龙虾主题的一个巡演，超震撼啊！这个价值168元，168元的票里面还涵盖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像当地的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啊三大景区可以免费选一个免费玩。另外里面还包括了七到九钱的2斤的大龙虾。包括呢，你可以在开阔的这个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看台区没有人群的遮挡，沉浸式的观看舞台的演出，还有2斤7到9钱的大号品质龙虾，包括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周边，应有尽有啊！来到我们江苏音乐台，就江苏音乐台回复美美或者是龙虾节等等，我们的暗号扫码进群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抢票的链接了啊，让我们一起嗨起来。这首歌周杰伦床边故事。

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苏打绿的这首歌唱的叫从一片落叶开始，它其实是对应的是北京的秋天，但它这个里面的歌就是歌唱的那个情绪啊，这种欢脱，我觉得夏天听也非常的合适啊。这个是那个苏打绿，他曾经有一个计划叫做维瓦蒂计划，他们是做专辑，做四张专辑，分别对应春夏秋冬，春夏秋冬。然后呢，这首从一片落叶开始就是秋计划，然后他们就以落叶秋的意象探讨人们啊总是在寻求人生的答案，但是其实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不必执着结果，就是放下执念吧，拥抱当下吧啊，哈哈哈。紧接着呢，拥抱当下，我们需要一些跳跃的音符。首先你要拥抱当下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对吧？比如说你们喜欢八九七，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江孙月台跟妹妹做朋友聊天。那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惺惺相惜的音乐人，像好妹妹他们跟陈丽就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一块儿创造了这首38号大低曲。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首歌来自刘宇宁，因为美美我本人真的挺喜欢刘宇宁的，很喜欢啊。就是继方大同以后，在影视歌手这一块儿，包括综艺，他也是多期多视角多触角。然后我是从看了刘宇宁的那部剧《折腰》开始入粉的，然后喜欢上刘宇宁以后，我去看过他在我们江苏卫视的那个音乐园计划现场的录制，唱功了得。后来呢，我又去年的时候看了他的两次巡演演唱会，分别是上海站和最终南京站。他每一次在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全场大合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黑夜一束光。因为他的演唱会他跟其他歌手不一样，他是没有 encore 曲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彼此粉丝和他之间的默契就是当黑夜一束光响起，演唱会就要结束了。紧接着呢，我们听到也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于真，给长大的你。

我每次听到赵英俊的歌都会不管周围有多么的喧嚣会立刻变得很安静，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想法非常暖心的音乐人。那他的生前呢就特别希望就是陈奕迅能够唱这首歌，因为他当时为电影《火锅英雄》来创作嘛，然后一波三折未能如愿，但是后来2020年的时候陈奕迅为了纪念致敬赵英俊，他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也算了结了一张音乐人的心愿啊，收录在一首歌一个故事的专辑当中，弥补了当年赵英俊的遗憾。好，生活仍在继续，这个歌曲我们来听一听，来自袁娅维转音不得了的大东北我的家乡。

0: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我们听到的这个两首歌来自风格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乐队，一个是嘎啦乐队崇尚摇滚乐天，然后那个高音他们就是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唱的那种啊，不管破音还是走调我们要宣泄，这就是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听到了墨菲定律走那种民谣爵士挂的两人组合，刚刚那首歌叫天生狂花。继续呢来听到李荣浩作曲家

巡演一场又一场，而且会觅得美人归，这谁知道呢？但是那时候从作曲家的歌曲当中，你能感觉到他那时候的初心，包括他对于音乐的赤诚啊。紧接着呢，在歌声当中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本周呢，美美的这个音乐 CarPlay 就陪你到这里，稍后是耳机分你一半，下周依旧是音乐 CarPlay 美美的一个轮班啊，依旧是美美，我们下周一早上10点再见啦，各位。

相信李荣浩当年写作曲家的时候，写李白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名满天下，他会做这个歌唱节目的导师，他会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Now,
4: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今天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开场歌曲，得是这首吧，来自 Shakira Burna Boy， 呆呆。

0: 情感，就关于啊，人一旦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了，不是我说的，是这个话题就叫做人一旦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了。
1: Baba Boy，
0: 我看到评论区里面也有人说，说这是矫情，说白了就是放不下大城市的优越感，觉得小城市平淡了，怎样怎样的。然后我今天节目开头先不发散太多，首先先把话题抛出来，问问大家，人一旦在大城市里生活过就定型了，这句话你认同是不认同？另外，现在的你。现在的你哈，你是更倾向于繁华一点呢，还是倾向于避世一些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留言打卡签到首页，在想听里面找到89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顺便搂一眼置顶帖，谢谢，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好吗？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这来自蜜糖先生的歌曲《大都市》。

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场歌曲应该算刚才那一首，叫做《大都市》。蜜糖先生的歌曲我听的不是很多，但是《大都市》这首歌呢，经常听啊，觉得很有那种欢快的马戏团的氛围。然后看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已经发出来了，问问大家，昨天热搜有个话题叫人一旦在大城市里生活过就定型了，有的人是不是听到这句话就翻白眼？哎呦，给你厉害的，大城市生活过，你还怎么样？你还瞧不起谁？就是不是说瞧不起谁，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发出来，有的人赞同，有的人不赞同，然后大家在里面各抒己见。我呢，更倾向于问大家，你现在是更倾向于繁华还是避世？你可以来说说你的原因吗？然后看到默默来留言说，17年来到丽水工作之后呢，基本很少往南京跑了，然后也不算避世吧，丽水来了才知好，这是丽水文旅的那句 slogan， 对不对？丽水啊，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实在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每一届的 Middle 音乐节都是在丽水办的，然后还晒了一下丽水文旅刚刚送的杨梅采摘券，不错不错啊。而且丽水它说实话也算南京，严格的来说，只是就是我发现来到南京之后，大家都会比较习惯说，比如说家在江宁，在江宁工作，跑到新街口来就叫做去南京，或者人在大厂，然后呢生活在大厂，就是说到南京到市区里来逛逛就会叫去南京，你从哪里来？从南京来。但说实话这几个地方全部都是南京。然后我是广东广州那边来的，然后我呢刚刚来南京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我说不都算南京吗？为什么大家都要说回南京或者去南京呢？后来我就慢慢的了解，这是这一边的这个文化，对不对？欢迎这位丽水的朋友来留言啊，感谢你，然后流金岁月，包括还有咱们在视频号这边的朋友啊，慧姐，包括还有 Haze 他自己讲啊，说我比较认同这句话，所谓人一旦在大城市里生活过就定型了，比较认同，说倾向于长期在钢筋水泥里面待着，但是周末会感觉想要避世一点点。然后慧姐说啊，我感觉这话有点矛盾，我自己也矛盾，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想换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待着，说之前呢在农村就想住小区，现在住小区了又怀念以前的地方，所以去年在老家呢也购置了一套物业啊，有机会还想回老家去待一待，我觉得不错啊。你以后回老家就带着一种度假的心态，这不也挺好吗？黑子说，我回老家之后各种看不惯，时间观念生活节奏各个方面都不适应了，已经慢不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延展开来好好说一说，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先听上那么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啊，大家多发言，踊跃留言，我们把歌曲推荐完，演出推荐完，今天好好我们来把这个话题展开聊一聊好吗？这来自 KL 咖啡壶，这首歌是不是有段时间没听到了？

到熄灭油量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圈的面但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热歌快准狠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新歌啊，大家可以来听听看，从夯到拉你怎么给，来自于陈卓璇，他的新歌叫做无风带，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他邀请到和他合作的人是艾热。我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你喜不喜欢呢？这首歌叫《无风带》，它收录于陈卓璇首张专辑啊，个人专辑《当时》当中，是5月30号才发的，和他合作的人是艾热。艾热他自己的作品很强，而且艾热还有一点很强，就是他跟人合作歌曲很强。艾热有太多就是合作单曲让大家印象深刻，或者真的是佳作了。就比如说他第一首最出圈的歌曲《星球坠落》，是不是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是李佳隆和艾热一起合作的，到后面的话佳隆跟艾热其实还有很多的合作都也不错。那陈卓璇呢，他的 vocal 还是挺不错的，刚才一刚一柔的那种感觉，然后叙事感也是挺强的，艾热的说唱那一段。但我说句实话，我觉得这首歌挺 NPC 的，不好意思 I'm sorry， 就我觉得就我会在广播里面在电台里面跟大家一遍一遍的推荐一遍一遍放，我觉得它很流行也很抒情，听感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于艾师傅艾热他的其他的合作的单曲包括情歌我可能印象太深刻了一些些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曲《无风带》呢？那既然提到了艾师傅，那顺便啊，刚好就把这个演出推荐给大家奉上，也是艾师傅最近的一个限定演唱会。如果你是艾热的粉丝，或者说你也比较喜欢王以太的话，因为艾热跟王以太在综艺上面实在是贡献了太多经典的舞台，对不对？包括还有作品。这次他们的限定演唱会叫做《太热爱》，就是王以太和艾热《太热爱》。确定的是北京站在7月11号，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在首都体育馆开啊，它是一个四面台。然后八月份确定的是8月22号在深圳湾体育中心体育馆。然后现在确定票价呢，应该深圳跟北京是一样啊，票价方面的话380、580、780、980，价格其实也就还好。有一些亮点，比如说新的 EP Crazy Love 会在这个太热爱限定演唱会上面进行一个首演，还有就是他俩的经典合唱。然后李佳隆不来的话没关系啊，李佳隆的部分由王以太来唱，还有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了，我刚刚一直故意没提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出圈。最近这几年大家参加婚礼，应该就没有人没听过这首歌吧？不管是快剪、现场的 BGM， 还是朋友圈里面的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耳机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好久好久啊，终于回来了，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各位周五快乐，周末快乐啊。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发出来啊，已经有好几位基友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那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个好事儿啊。马上跟大家来聊一聊，再次跟大家说，如果你有一些稍微长一点点的发言，记得一定要来我们大蓝鲸里面留言啊，在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里面留言，这样我绝对不错过你的精彩评论。因为在视频号这边大家留言是比较随性的，然后呢闲聊的，就很怕你的那个留言被顶过去了，然后我确实不太好找。我面前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块屏幕，然后中间这块相当于两个，那实际上有七块屏幕，然后我有三个鼠标要控制，所以大家记得常留言，务必来到大蓝鲸里面留言好不好？那置顶帖欢迎大家扫码来了解一下。关于昨天的热议话题，在社媒上面，人一旦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了，这句话你认同还是不认同呢？我来看一下啊。盐城李荣浩说，其实就目前这个阶段而言呢，我更加喜欢我的老家盐城啊。盐城兄弟，他虽然没有北上广那样的喧嚣繁华，但是他有我最爱的美食美景，还有我最爱的人。哎，这几点就足够了。我说就光有最爱的人，那咱还说啥？那必须得投家乡一票，对不对啊？然后再来看肥羊的留言，说我不认同这句话，所谓人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闭市和繁华又如何界定呢？这个问题说得好啊，说闭市等同于逃离人间，或者是繁华，那就这个或者繁华就等于沉沦喧嚣吗？其实我觉得倒不至于，它就是一个偏向的点，它倒没有那么极致。他说那我这个年纪孩子还很小，那我必须要朝九晚五本本分分的在都市里面生活，但我不认为在都市里面就是繁华。相对应啊，等我年纪大了，如果找个小地方生活，我也不觉得这是避世。咱们的这个基友里面啊，绝对的哲学家，说得好。黑斯莱留言说，其实是有两面性的，就如果在大城市待久了真的慢不下来，我就提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朋友告诉你我马上能到，那你最能忍受的时间极限是多久？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那我问一下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基友们，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哎，我马上到啊，那这个马上你们能忍耐的时间是多少呢？我自己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其实挺能得罪人的，我说实话。我如果在没有任何情况制约，什么叫情况制约呢？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对我有绝对的这个社交优先级压制，那比如说他是我的合作伙伴，或者他是我的甲方，甚至他是我的领导，那我随你。你认为马上是半个小时，是四个小时，是186个小时，随便你，好不好？那如果说是正常朋友的话，马上的话，我认为就是15分钟之内，或者15分钟左右，我觉得这是 OK 的。那如果像我的话，我说的马上到，那就是马上到，我可以给出那种倒数的那种19876，就跟那个什么火箭发射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随时到达，就是我心里面会有一个那个码表在计时，我属于这种。我觉得 Hayes 用这个方法来类比，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人在一定的这个环境当中待完之后啊，你如果变得非常非常快节奏，你突然把你扔到一个慢节奏的地方，你可能会有点不太适应，是不是？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说祝凯哥哥周末愉快，那我祝所有基友们周末愉快啊。小猴几说，我现在更加倾向于避世一点点，因为孩子年龄小啊，我们从市区搬到了郊区小镇，这里自然环境特别的舒服，山山水水随处可见，可以经常带孩子爬山玩水，亲近大自然。反观市区呢，适合户外的地方其实不多，孩子呢大多数时候只能泡在商场和游乐场，对此我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我说句实话，很多宝爸宝妈 还挺喜欢这一点的，因为什么？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省事儿啊，对不对？
2: 爸爸 boy，
1: 你们是不是有人觉得很省事？哎，反正我就带孩子到哪边逛一逛，什么那个波波池往里扔一扔，小泳池带他游一游，是不是？但是不一定每个父母就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带孩子多多亲近自然是个好事。

事儿啊。不过我老公呢还不太习惯郊区的生活，因为经常点不到外卖。其实点不到外卖这也是个好事儿啊，这肯定是个好事儿。你点外卖太方便，容易发胖了，是不是？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因为搬到郊区之后体重有所下降呢？或者人的这个下颌线更清晰一点点呢？没。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啊，在我们大蓝鲸当中说说你的看法。你如果听到这个话题，人一旦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了，你会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呢？然后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啊，你更愿意稍微慢一点点，就是不是慢一点，就是那个倾向于繁华还是闭市。然后小欧几说慢下来和迟到是两回事儿，那肯定两回事儿，这哪能这个相提并论啊。主要就是说看大家能接受马上的时间长短，就能知道这个人这个节奏快和慢嘛，大概能够类比类比。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 Jackson 王嘉尔。这首歌很炫，但是它的名字叫做 Let Loose， 就是放松一点，对吧？把这个东西解开一点， Let Loose。

OK，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 Jackson 王嘉尔，叫 Let Loose。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节目依旧是耳机只只有一只啊，因为海马的话是在外地工作，所以我呢今天一个人陪大家。我昨天在准备节目素材的时候看到一些数据啊，我对此呢不是那么那么的相信啊，然后直到我今天看了啊，各位基友们的留言之后，我发现还真是不少朋友，他原来可能住在市区比较偏核心的位置，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往稍微周边郊区一点的地方去搬，然后去怎样？202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呢是达到了3.8亿人，其中打双引号的反向迁徙呢，也就是从一线流向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的占比，是首次来到了30%。那30岁到35岁群体呢，成为了这一次返乡创业的主力，占比呢是高达40%以上。然后创业领域呢，集中在电商、农业、文旅，还有本地生活服务之类的哈。然后就数字游民了，这个我不想说啊，数字游民现在都多少，这个都水分太大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智联啊，还有这个脉脉啊，2026年的职场人调。

调研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定居意愿调查，说是只有23%左右的95后表示愿意在一线城市定居，这个我不相信。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基友们，有没有95年左右或者是95后的？你们可以来说一下吗？如果让你们在一线城市定居，你们不愿意吗？真的假的？我怎么觉得所有年轻人都愿意往一线城市待啊？但是呢，他这个数据反映就是和2020年的时候相比啊，这一个点呢是下降了不少的。然后还有将近70%的参与调查的朋友表示，更加倾向于在离家车程2小时以内的地方进行生活。何意味？然后呢，影响年轻人选择城市的两大因素是房价和生活节奏，然后职业发展这一块反而掉到了第三位。何意味啊？我觉得还是得通过大家听到这个之后的反馈我来看真实的哈，要不然我觉得怎么跟我原来想的点完全不一样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我看到啊，就是说80%人在大城市待过啊，认为自己被改变了。如果说你在大城市待了，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被这个环境所改变呢？然后其中这里面的人啊，认为自己被改变的人里面，又有一半的人觉得这个改变是好的，是不是有点绕？但他们都觉得这个变都是好的改变。然后其中最容易被改变的三个方面，最容易被改变的一个是时间观念，这是大家说的关于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边界感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习惯。然后最不容易被改变的方面，我觉得很正常啊，一个是亲情观念，这肯定是啊，还有饮食习惯和乡音，哎，这个我觉得倒挺准的，就是口音方面肯定会比较难改变。哪怕我在广东之外的地方生活那么久，很多北方的朋友他们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听出来我就是南方人或者说是广东那边的人，对不对？乡音确实很难改变，饮食习惯也挺难改变的。但最容易改变的他们认为是好事啊，这个时间观念，比如说很守时，不愿意迟到，怎么都不迟到，还有就是不会很想去打听别人的隐私。哎，你结婚没有啊？哎呦，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就是这边界感问题。还有就是消费习惯这个我不展开来说，让大家来说，因为这个因人而异嘛。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话题帖，包括在视频号当中，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直播间来发表。接下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来自 Jake 和 Tori Kelly 合作的 This is what floating feels like。

0: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4: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今天是耳机只有一只啊！大家好，我是凯文，先祝大家一首周末快乐啊！都又到周五了，今天6月12号，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我感觉一下这一个月又到中旬了，是不是？今年就感觉过得特别特别快。那刚才大家有发表自己的想法，关于这个城市生活，然后你是更加倾向于繁华还是闭市之类的。每个人啊，基本上他都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见解，这个确实是因为他跟生活经验经历有关。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半城半乡呢？不是半塘少冰啊，是半城半乡，城和乡。在今年4月份啊，有一个报道，三联呢、啊，三联里面他说半城半乡的中年人，然后这个人叫老周，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我可以分享分享给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叫什么，大家一些参考或者一些启发。他是这样的啊，他40岁出头，然后呢，在杭州呢，他是干互联网的，然后位置干的还不错，是个技术总监。然后他说他是在24年的时候，在黄山脚下买了一套房子，开始了他的5+2生活。我当时细想，啥5+2、6+1的呀？后来就知道五是在杭州，二是在黄山，就是他周末的时候会回黄山这样子，所以他叫做半城半乡这样子。他是每周五晚上坐高铁回黄山，周日晚上再回杭州，单程呢也不是很久，1小时40分钟。他在黄山买的房子带一个院子，然后他在这个院子里面种了自己喜欢吃的蔬菜，甚至还种了果树，他会收获果子。然后周末呢，他喜欢做的事情在院子里面喝茶看书，然后照顾这些菜啊果树什么的。他讲说啊，在杭州我是一个工具人啊，然后在黄山我才是我自己。然后他工作还是继续干，也没有辞职，因为

他知道他辞职是不可能辞职的，因为辞职在黄山当地没有适合他的生活，而成年人的自由就是有能力在两个世界之间切换。我觉得这位老周啊，这个半城半乡这个生活是不错，我很羡慕他，但是他前提也得有一定的实力，你说对不对？让我看，我觉得我们终其一生啊，其实都在寻找一个能让自己舒服的打双引号的密度，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让自己舒服的密度，这个密度有感情密度，这个密度有生活密度，这个密度有工作密度，然后这个密度也有方方面面的密度吧，可以说是。OK， 那么今天节目的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聊，说说看，你认不认可这句话？人一旦在大城市里生活过，就定型了。然后另外，想问你，现在你会更加倾向于繁华还是避世呢？为什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 Benson Boone，Sorry I'm Here for Someone Else。

0: 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江苏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 What a day， 来自坤坤。

在上一个小时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分享了一个案例啊，来自三联里面，也是今年的一个分享，关于半城半乡这件事情。有的人呢叫5+2生活，五天时间然后在自己工作所在的地方生活，然后呢周末他会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过一个避世一点的远离喧嚣的周末。刚才在这个视频号这边也有朋友分享啊，广东啊，他平时5天在深圳，然后呢周末2天去东莞，然后家人也在东莞，这个样子。那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打开一个思路，换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果说你觉得一线城市超越

一线城市或者大都市比较难待的话，有点累的话，提供一个思路给你，这叫天生我材什么来着，你们来帮我补充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是这样的啊，有一些在大城市里面打双引号失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回到县城之后成为香饽饽。是这样的，冰点周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的一个报道，他28岁，这么年轻，超级年轻啊。小王他在上海做了3年的设计师，然后呢钱没多挣，也没有攒下首付，正常的上海。然后呢他在25年的时候呢是回到了河南郑州县城，这是他的家。然后呢他回到县城之后呢，他是那儿啊为数不多的会用 PS 包括还有 AI 啊等等各种这个软件的人，工具的人，很快呢就被当地的一些公司抢着要。就当地你哪怕县城肯定也是有类似的公司的嘛，对不对，广告业的。然后工资开到了8000块钱，就是比他所在的当地的平均工资要高2倍，比当地县城的工资要高2倍，很滋润。然后他用 AI 呢给当地的农产品做包装设计，后来呢也加入了一些互联网思维，把很多的土特产包括农产品卖到了网上，而且有的销量还不错。然后现在呢小王他回从上海辞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郑州下面县城之后呢，他已经买了房买了车，还交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然后打算呢是在明年去结婚，多好啊。然后他说他自己说呢，小王说，我在上海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我老家在俺们县城，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人才，如假包换的人才，原来换个地方人生真的可以不一样。这是他说的啊，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人挪对吧，人树挪什么，人挪什么来着，忘了。我也只是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就是给大家分享关于话题有关的真实的故事，同时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大家的思路，提供一些思考。海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他说他如果说不做这一行了，他不做主持人，然后不做这个节目的话，他说他可以干新疆烧烤。然后他也很豁达，他说他干新疆烧烤。然后我那天听完之后我就哈哈一笑，后来我想了一想，他能做新疆烧烤，但我不会做广东肠粉呢。怎么搞？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啊，我在这里顺便来一句鸡汤，不是在大城市奋斗，也不是在小城市躺平，这真不是鸡汤，而是你有的选，这才最重要，对不对？你有的选，有的选，这就比很多人都要强了，很多人没得选啊，我没有办法。OK 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端跟我们来留言打卡签到，大蓝鲸这边当然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大蓝鲸页面想听点击进去897的互动专区，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0: 昨天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啊，就是被人问到说海马不在啊，耳机分你一半变成耳机只有一只，我就问你这个问答猜拳环节怎么玩，我说我总不能我自己跟自己猜拳吗，那也挺呆的，
1: 左手出拳头右手出布，我自己赢了我自己，
0: 我觉得也挺没活的，但是我又担心这一块没意思，所以我今天想了个办法，没人和我猜拳，那么我就分享网友们的故事。这里面有微博的，有小红书的，有抖音的，有知乎的，哎呀，正所谓是先人之膝烈如麻。因为我们今天话题是跟聊城市生活有关的嘛，有人说我在大城市生活过，我就定型了，我回不了老家，或者我回老家浑身不得劲儿。有的人就觉得我在大城市生活过，我回到老家我反而过得更好了，比如说刚才那一位设计师小王，是不是他成了他们县城或者他们村唯一一个会用 AI 的，唯一会整这个 PS 的，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来自于微博一只白啊，这个点赞巨多，十几万点赞啊，这个流量是相当大。他说在老家我的微信步数超过10000步，便会有3个以上的亲戚来问我今天你去哪儿了。真的会这样吗？超过10000步就要问今天去，10000步不是轻轻松松就走到吗？真的假的？然后接下来来自小红书人间观察局，他说我妈妈说我现在走路就像是被狗追，吃饭就是像在抢，永远都在赶时间，永远坐不住的感觉。
2: Baba Boy。
0: 然后呢，接下来是来自于微博的网友小马甲评论区啊，回村之后我最大的叛逆就是把房门锁上，我妈说都是一家人，你锁门干什么？你防谁呢？大家在家里面不锁门吗？真的吗？你们可以说说吗？跟我互动一下啊，就是大蓝鲸包括视频号，你们说说你们在家，在老家，你们在自己家里面不锁门吗？真的假的？好，接着说啊，这是知乎里面的，说在大城市里我是社恐，在老家我是社牛，不是我变了，而是在老家如果你不主动说话，就会有很有可能被人评价说你这孩子没礼貌，或者说你这孩子不出趟。真的假的？这个我觉得很新奇，我真觉得很新奇。接下来自小红书李娃娃点赞9.8万呢，跟这个话题有关，而我花了3年学会在大城市里不麻烦别人，回到老家3天就被教会了，不麻烦别人就是见外。不麻烦别人，你让我反应一下，我不麻烦别人就等于很见外，就是不把别人当自己人，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来自，我看一下啊，这就是微博话题啊，热评第一名，人一旦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热评第一名说，最可怕的不是你被大城市定型了，是你发现你已经变成了老家人口中那个在外面待久了的怪人。怎么个怪法呢？昨天是热评第一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看来自于豆瓣小组上班这件事里面的热帖，说以前觉得回老家是充电，现在发现回老家挺耗电的，3天要应付的人情世故啊，比我在上海上班3个月还多。然后还有一个

0: 是小桃日记，在小红书里面点赞高达15.6万。他说我在上海可以穿拖鞋睡衣下楼买咖啡，在老家如果我穿个吊带的话，巴不得被全村议论个3天。
1: Baba Boy
0: 有点难评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再分享，来自于微博思想聚焦，点赞13.1万，说不是我不想回啊，而是我回去之后我连找个聊得来的人都难。说大家都在聊孩子，聊老公，聊麻将，然后我聊工作、旅行、电影，感觉我跟他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个我觉得跟城市城乡没有任何关系，跟老家没关系，这个我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会这样。真的，你像我的话，我很多同学就原来的这个老兄弟们，他们陆续结婚，然后有人生孩子，就是越来越少共同话题，就是越来越少能把人喊出来。没办法，这个是人生阶段物理性的。分享完了，因为没办法，没人跟我猜拳，然后我只能分享一些大家的比较新奇的一些想法跟角度。因为本来我们猜拳这个环节主要就是看我跟海马的思想碰撞嘛，还有能够听出一些我们个人的经历甚至隐私嘛。反正海马我感觉他在很多人面前暴露自己的隐私会让他感觉很爽。昨天也是我看有基友说的，说感觉海马可乐意给大家分享隐私。OK 啊，那么开个玩笑，接下来我们听歌，来自 The Crane 和魏如萱一起合作的 Right Side of My Heart， 心脏的右边。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今天我们节目在结束的时间呢，我觉得有一些话还是要讲一讲，因为我们节目啊，也是说句大实话，有被批评过啊，或者提过建议，就说不能只提出问题。你还得尽可能想一些这个安慰话解决的方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人一旦在大城市生活过就定型了，大家认不认可这一句话？同时呢也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同时也问问大家，你是更倾向于繁华还是避世啊？最后我来说一说啊，就是我昨天也在社媒上面看了很多，有的朋友还挺激进的，就说我一定要逃离我这个 IP， 我一定要逃离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就很想要就是去到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地方，然后或者有一些是反向的，他说很想要就离开，逃避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大城市定型了什么，就是人是很难很难被定型的，就不要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说啊，我多少多少岁了，我现在已经怎么怎么样了，我就这样了，我躺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今天才跟一个同事交流过，他说你还有怎么怎么样的选择，我没有了怎么？他其实我们年龄相差不到十岁啊，十岁之内甚至八岁之内，他就已经感觉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一样。我觉得不是大城市定义了你，而是你可能去过大城市，你见过天地。那所谓的避世呢，就像我们刚才的基友讲一样，避世不是让你逃避繁华或者逃避人际，它是让你逃避无效的繁华。哎，对不对？你这样想，真正的成熟有很多种，其中有一种叫做能够享受大城市的繁华，也可以安于小城市的平淡。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只有看一下当下哪一种更加符合你，就是更加符合当下的你，对不对？然后那些说大城市不好的人，很有可能呢他混得一般，对不起，那些说小城市不好的人呢，很有可能大多是从来没有在小城市生活过的人。嗯，然后再说了定型，就哪怕是定型，我们又反过来讲，它定型也不一定是个坏事，这是个好事啊，是不是？它意味着你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或者是边界。其实不是城市改变了我们，是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找到了不同版本或者不同样态的自己。所以无论你最后想选择繁华还是避世啊，城还是乡，最终呢还是要学会和自己相处，身体健康。人生它不是单选题，你可以在大城市里面有一颗避世的心，也可以在小城市里面有一个繁华的梦。那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支持今天的节目啊。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即将交给航程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摩登派节目，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小宇宙频道不客气音乐社，不客气音乐社，来听听看我们的播客产品。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带给你听到的是来自于The Killer Loy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我们回头见，拜拜。

0: 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6月12号星期五周末的下班路上17:30，这里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航程。我们又到了双休的愉快时光。其实在这个六月份啊，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啊，因为天没有那么热，然后呢这个星期高考同学们已经考完试了，可以开始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了，然后很快呢也有很多朋友会要放假了，所以六月份还真的是蛮舒服的一个节气。而且六月份南京城的冰淇淋的含量格外的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在高考期间南京公交冰淇淋专线变身了一条助考的补给站，在这个12中考点为候考家长送去清凉。当然了，那个只运营3天的时间。而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南京还有专属的冰淇淋主题公交专列，也是把夏天的甜意和节日童趣拉满。你看，从助考暖心到节日童趣，南京的冰淇淋公交可以说把城市的温度和创意全部都融合在这口清凉当中。那么今天摩登派呢，就想在我们周末的时光寻味记和你一起来说一说南京城在这个夏天好吃的冰淇淋和冷饮，而且都是南京的专属味道。所以如果你馋这口甜甜的冰淇淋的味道的话，一定要锁定今天的摩登派。我是航程，第一首歌来自于叮当，原来你都在。

好，17:35正在直播，就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我们平常的视频号直播呢，都会在我自己的视频号当中啊。然后今天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呢，是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所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来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啊，记得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

0: 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黄子韬的歌，冰淇淋
1: ，ice cream，ice cream， 是的。夏天就应该跟 ice cream 是绝配，对不对？但是夏天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你觉得不是绝配的事情会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比方说夏天的时候你的脸会出油，对不对？油皮在夏天就是怕出油之后闷痘，这个时候即便你涂护肤品也根本不吸收。很多人呢买护肤品就是怕太滋润了闷痘，但又怕保湿不够脸拔干。

结果呢，买了一堆之后，皮肤还是外油内干，越护越糟糕。那么今天推荐给你的是油皮亲妈，油皮亲妈叫海蓝之谜的金萃乳，完美解决了油皮想修护又怕闷的这个世纪难题。这款金萃乳里含有神奇活性金萃，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修护和维稳都是一把好手，同时还能调节水油平衡，用完皮肤是清爽又润透的感觉，就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滑，是真的啊，你的皮肤把营养吃进去了，那种滋养的感受。油皮用它不油，干皮用它够滋润，一瓶全肤质都通用，所以下针特别合适嘛。你想想啊，白天妆前薄薄涂一层，底妆服贴不卡粉，一整天都不会泛油光，晚上厚厚的敷一层当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嫩得跟鸡蛋一样，闭口都扁下去了。而如果用金萃乳搭配金萃水的话，那效果更加的加倍，先水后乳，皮肤喝饱水之后再锁住营养，修护力直接翻倍，质地是那种轻盈的乳液状的质地，一推就能化成水，秒吸收零负担，涂完之后脸软软嫩嫩的，完全不会贴在枕头上，所以油皮夏天用起来也毫没压力。我们官网上海蓝之谜一支金萃乳要卖到四位数，今天是618年中大促的日子，专属破价福利，你也不需要满减，也不需要凑单，反正125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金萃水只要499，直接省一半多的钱。现在下单还送一支30毫升金萃水，都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品质也不用担心啊。大家要注意限量福利，499一支125毫升的正装金萃乳，再送30毫升的金萃水，记住了啊。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超值，超级值得两个字，把这两个字回复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就可以下单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关键词超值，超级值得，150毫升的金萃乳再加30毫升金萃水只要499。

0: 我们休息一下吧，18点之后继续回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摩登派正在直播，6月12号星期五的傍晚18:01，我是航程，就在下班路上问候到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模范生。到了星期五了啊，6月12号了。还记得我们邀请大家7月份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坐着房车，然后去新疆旅游吗？这两天咨询的朋友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出境的时间是在4号左右，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说特别想去，但是说能不能在有其他的班期可以选择？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我们只有这一期班期，但是后来问的朋友多了嘛，我们就在考虑要不要再增加一个班期。所以如果说大家比如说啊，7月中旬、下旬觉得时间也合适，之前听到了航程的介绍，觉得四号赶不上，但是如果在中下旬的话，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合适的时间点了，我们有兴趣了，我们可以凑得上了，那你们可以来告诉我。怎么告诉我呢？因为我们要征集一下这个大家的时间，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增开这一期。而且我们增开这一期呢，我也跟大家去要了一个福利，就是能够尽量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前五车车上每个朋友可以减500块钱的优惠嘛，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增开这一期的话，这个福利能不能够延续下去，也是给大家就是每个人减500块钱，对吧？500块钱也是把这个优惠折扣给打下去。所以现在就想征集一下各位的意见啊，就是那这样，就是如果8天7晚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去新疆去北疆旅游，然后时间呢是在中旬，大家如果有这个时间点有这个兴趣的话，想让我们增开一期的话，你们可以在微信里面跟我联络，然后我们来统计一下大家的这个需求，我会让我们的客服小姐姐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怎么个玩法，然后怎么个去法，然后大概一个行程什么样子的，同时再统计一下大家的这个时间意向，我们来做一个最合理的安排。所以老朋友们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咨询，新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记住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我们这种不是普通的那个大巴团，我今天在小红书上看到那个张泉灵在直播，他可能想做一个这个暑假也是北疆的这种亲子团，他那个团是坐大巴团，关键坐大巴时间还特别的没有我们时间长，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其实新疆在暑假都不是很便宜的价格，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它就是一年当中北疆最美的时候最好看的时候。可是如果都花那个钱，我就觉得不如来我们大那个房车团了，因为你很舒服，你整个是很宽敞，在路上呢又不用自己开车，有专职的司机，你的车会配一个专职司机，也是你的这个管家，他帮你路上所有的服务都给他完成了，你就只要做一个甩手掌柜就好了。同时呢，你也不会说跟几十个人挤在同一辆车上腿都伸不直，我们一辆车也就是4、5个人，就是你一家人或者几个好朋友，你想坐也可以坐，想睡也可以睡，打牌也好，起来溜两圈也好，想弄点吃的冰箱里面也有，然后如果等不到服务区，我们也有厕所，也可以洗澡，都很方便，非常非常之方便。路线安排也非常的好，8天7晚呢，5个晚上都是住在城市里面的我们精选的酒店当中，2个晚上啊，一个在那拉提草原，一个在这个赛里木湖，都是最经典的景点当中呢，我们会在景区的核心位置住下来，住在房车里。住在房车里的感觉，第一个就是体验房车旅游的这种真的是深度感受嘛，第二个就是你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现在就可以加微信留言，因为暑假就在眼前了，赶快安排起来吧，你才能够用最好的价格订到最好的行程，同时可以把剩下的时间好好的安排，到底是学习还是放松，对不对？赶快来咨询吧。
2: 像一个平凡如常的清晨，伸懒腰把疲倦都落一身，今天依旧如此强大精神，其实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我正在跟一个朋友在聊我们房车旅游，他说上次听广播讲是7月4号没有时间，年假请到8月下旬了，问我8月下旬有没有团。8月下旬确实是没有北疆团，为什么啊？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是北疆就是新疆嘛，北边是风光最美的，你可以一次性看到除了大海之外，高山、雪山、草原、湖泊都能看到，而赛里木湖很像大海啊，这个就不多说。就是为什么不在8月下旬去，因为你是7月下旬都有点晚了，因为北疆最美好的季节是5月到7月上旬，这时候草是最绿的，天是最好看的，8月下旬会开始冷了，没那么好看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去新疆你还要看很多很美的公路，像独库公路什么的，一年只开那几个月，8月下旬很可能天气不好就封路了，你想去都去不好，所以这是这个原因。然后他就问我费用的事情，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房车的费用呢，根据人数不同，每辆车是2个人到5个人不等啊，其中呢人数越少单价越高，我们推荐的人数呢，大概是1辆车4个人，这个当中呢，就包括你的使用舒适程度最高，性价比也最高。四个人呢，一个人大概是在11000多块，11000左右，然后不含大交通。然后我们这朋友就问我说，不含大交通的话，是不是景区门票也不含呢？不。除大交通之外哈，景区的门票、导游领队的钱、晚上住宿酒店的钱，包括你的房车的车子的钱，对吧？你车子的使用费，还有你车子的过桥、过路费、油费，还有你的车每个车配一个司机，专属的司机管家，所有的钱都包了，只是不包大交通。他说哦，那这个费用是可以的，真的是可以的。我今天看张泉灵那个大巴团，11000一个人，也不含大交通，而且还坐大巴。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我有这个钱，我干嘛不坐房车去旅游呢？你们只有坐了房车才知道新疆怎么玩最好玩。然后，但是八月下旬确实时间凑不上，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班期是7月4号，也是很多朋友希望在7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发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这个意向再多加一班啊，再多加一班。那么如果7月20号前后，7月中下旬大家能够有这个时间，也觉得这个费用你听完之后觉得是性价比很高，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你们可以来跟我联络，我会让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具体跟大家对接，好吗？再说一下哈，老朋友们直接给我留言，新朋友可以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可以加微信留言来咨询，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1: 寻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今天我们在时光寻味记和大家一起来说关于南京城那些专属味道的冰淇淋。下面这家你听完你可能会有点意外，你说他家有冰品卖吗？有，老门东的百年老字号蒋友记。蒋友记虽然是以牛肉锅贴有名的，但他家真的有极具反差感的南京本土特色冰品。作为百年历史的秦淮八绝老字号，蒋友记打破了传统甜口冰淇淋的刻板印象，把南京人从小到大吃的早餐顶流牛肉锅贴融入冰品里面，打造出了独特的咸甜口的牛肉锅贴冰淇淋，同时还有经典的桂花糖玉苗冰棒、赤豆元宵冰沙，兼具了猎奇口感跟经典的精灵味道，很多本地土著实测之后强力推荐。像这个招牌牛肉锅贴冰淇淋真的是完全不踩雷，外皮自带淡淡的咸香，内里奶香浓郁，还夹杂着细碎的肉香，层次十分丰富，用的全新冰品形式可以说复刻老城南的烟火滋味，就在老门东三条银的蒋友记。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兴趣去吃一吃牛肉锅贴冰淇淋。

还真的是没有吃过，就是像菊花脑冰淇淋我都能够想象，毕竟是菜嘛，草嘛，它是清香的嘛。牛肉锅贴冰淇淋我真的是哇、哦，什么味道啊，脑子一懵，但是我好想去打卡呀，希望我尽快去打个卡跟大家汇报一下口味怎么样。来，王力宏，南京南京。

王力宏南京南京，这是在南京的演唱会上为南京专属的一首歌。摩登派正在直播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航程聊天。我们视频号有那么多的朋友在线，大家都是默默的看着我在直播吗？来聊天嘛，视频号也可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啊。视频号今天是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来听广播，同时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这两天我们很多朋友听了航程的介绍，都在下单我们的那个凉席。有人听到凉席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外婆家、姥姥家住的那种竹席，或者是木头席，或者是麻将席等等。不是，他现在凉席啊做得特别好，都不是那种，它是软软的，不硌人，更不会说把你的肉给夹在里头，那个又难过死了，对吧？它是那种冰皮软凉席。那为什么最近很多朋友在买？第一，天气越来越热了。马上到梅雨季节，真的是闷热潮湿又难耐，觉是不好睡的。第二呢，空调开久了晚上又冷，不开吧又睡不着，那怎么办呢？就想用一个好的舒服的，而这个冰皮软凉席能满足很多人的需要。这个冰皮软凉席来自于开城品牌，开城是凉席行业的老牌龙头企业，人家差不多做了30年，国家凉席标准的起草单位，给很多的酒店在供货哈，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然后它呢是这样子的，有这个单人款，有双人款。你双人款嘛，根据你的床大小，有1.5米×2米的，有1.8米×2米的，双人款呢都

是三件套，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而且很难得的是，现在很多品牌都没有单人款的小尺寸了，它有单人款的两件套，一米二乘两米的凉席加一个枕套，正好就是两件套，价格从135开始到180不等，但是真的很划算。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床笠款，就不是那种会跑的，你需要固定的，直接给你勒在你的床垫里面。这个床笠非常好用，属于夏天的降温神器，自带高凉感的冰皮面料，有点像，我怎么举例子，有点像你们平常穿那个防晒衣那种凉丝丝冰冰的感觉，但是是凉而不冰，软软的，又睡在云朵上一样的舒服。立体云朵纹路加上床笠的设计，就是又稳固又不会跑位置，又不像传统凉鞋那样不舒服。关键是整个夏天啊，你满足你的很多很多夏天的这个睡眠的要求，整从1米2到1米8的尺寸，深睡蓝、浅灰、清新绿、天蓝四个颜色都有，用了超级方便，所以最近朋友们下单的非常非常多啊，因为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正值我们荔枝新选的618的活动，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直接可以减1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啊，10块钱直接减钱。老朋友的呢，还有一个凑单满减的优惠活动，非常非常的划算和方便。有兴趣的话，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派对的派，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字，登山的灯，还有派是三点水，党派的派，派对的派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不要写错了，回摩登派三个字，那么我们荔枝新选的购物小助理就会给你发这个凉席的链接，你看看哪个尺寸合适，哪个颜色你喜欢，下单就好，很快就能收到，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起来了。真的趁着入梅之前，给自己的夏天睡眠来一点保证，关键是物美价廉。而且像很多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还有1米2的单人的这个尺寸，很多地方是买不到的，给孩子们铺上，他们也睡得好，对不对？来再说一下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

来自于乃万的歌 Ice Cube。摩登派18:36正在直播，在我们的广播之外，还可以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今天我们可以同步音视频直播。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好了，18:39，今天摩登派和您一起分享我们在南京城找到的那些特别适合南京专属的味道冰淇淋。还有一家离电台也很近啊，在科巷美食街，叫做精灵糯冰。这个是很多人私藏的平价宝藏冰铺，主打一个原汁原味的老南京糯食糖水风味。店里所有的冰品配方都是源自科巷的老牌传统糖水铺子，坚持手工慢熬芋泥，手煮赤豆，古法酿制酒酿，不添加多余的调味料，最大程度保留南京本土的清甜本味。像招牌的糖芋苗糯糯冰、菊花脑牛乳冰，还有桂花酒酿冰、赤豆元宵冰，每一款都是老南京夏天的经典糖水的冰品升级版。很多人吃过都说性价比太高了吧，人均才20块钱左右啊，口感软糯香甜，甜度恰到好处，也没有工业甜味，这都是老南京才懂的地道美味哦。所以记得吗，如果下次去科巷的网红美食街，一定要尝一尝精灵糯冰，精灵糯冰。说到这个专属于精灵的风味和感受，除了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和你分享的那么多好吃的有特色的这个南京城的冰品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可以感受到属于精灵的风味，叫做精灵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是一个美食文化剧场。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地方你光是听描述，你都不一定会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就是应该去那个地方亲自感受一下。因为精灵诗宴呢，它是既能够吃美食，又能够看演出，你自己还能够沉浸其中的一个沉浸式美食剧场。我们所有东西围绕东方诗词打造，台上的每一个演出，不管是任何的艺术形式，它的这个创作灵感和素材都是源自于一首你熟悉的诗，可以是诗经里面的，也可以

是唐诗宋词里面的都有，都是一些精华。而同时这个节目演的同时，你吃到的那些饭菜由穿着古装的侍女侍从给你上的宫廷盛宴，这个菜也是跟台上的演出同一首诗词为素材创作的美食，一边吃一边看，真的可以深入了解。同时这个时间啊，还有很多 NPC 跟你互动，比如说李白啊、唐贵妃啊、都可以跟你来互动。然后如果你能够换上古装的话，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金陵诗宴100分钟的演出了。所以很多朋友去吃得开心，看得开心，拍得也开心，换上古装之后变成古人玩得也开心。在各个平台预定呢，吃我打不了折，但是你要变成古人换上古装，我们的店家是100块钱一个人的费用。只不过任何平台都不打折，只有在杭城的摩登派我们的福利群当中，这100块钱我给你省掉，你不用花一分钱，帮你直接省掉，听懂了吗？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们想去看看金陵诗宴长什么样子，你们赶快给杭城留言，我拉你进群。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你发视频发照片，你能知道这个地方哦是长这个样子的。如果你预定了去那儿吃饭，那你真要来把这个福利带走了，在群里跟客服说一下，报上名字之后他帮你登记，现场你就可以免100块钱的服装费用。关键不是你一个人免哦，你跟家人去，约朋友去，你去几个人我给你免多少人的钱。所以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老朋友们赶快给我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新朋友赶快加微信留言啊，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也是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

大家喜欢吃的那个口味啊，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样的冰淇淋的口味。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喜欢吃浓郁的有巧克力的，喜欢吃清淡的，就可以吃那个什么开心果呀，大米口味的。还有朋友说真的吃过了这个菊花脑的口味的。我就好好奇这个菊花脑的口味你们吃到嘴巴里面到底是什么口味啊，要不要配点鸭蛋吃啊。好，18:46啊，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除了在广播里面之外，也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直播当中。你有没有起床困难症啊？本来就睡不醒，夏天真的太困了，但是很多女孩起床之后还要护肤化妆，就很头疼，时间不够用，既要快又要稳，又想短时间内兼顾保湿修护和防护，那是难上加难。但是今天你不用烦。

0: 以修护，而那个抗氧橙光金萃能把你的紫外线蓝光造成的暗黄暗沉都扫光，早上争分夺秒通勤时刻挤一泵金萃乳，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30秒搞定护肤，还能为后续底妆打下超级服帖的基础。到了晚上呢，厚敷一层当做睡眠面膜，像是给肌肤敷了一层深度的护理，退红维稳超级厉害，还能够强韧肌底，一觉醒来脸蛋是水水润润的， QQ 弹弹的状态特别好。关键是一瓶金萃乳能够顶精华和面霜，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事儿，懒人直接闭眼冲就好了。官网海蓝之谜一支金萃乳达到四位数，真的谁舍得买。今天年终的618大促啊，年终618大促，我们频率专属的福利，不用需要去凑满减，一个125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金萃乳只要490。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5: 江苏音乐广播
1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今天我们在时光寻味记讲了好多好多南京城限定的专属口味的冰淇淋，这种城市限定口味的兴起啊，其实更加印证南京消费市场正在走向一种自信的成熟，人们开始愿意为独特性买单，为在地文化买单，因为只有在南京，这样的味道才会成立，这些记忆才会被唤醒。周末到了，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今天我推荐的这些南京地道口味的专属冰淇淋吧。就这样了，祝你周末愉快，我是航程，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 Winky 诗赵景旭的江南谣，周一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Hello， 各位，欢迎准时锁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啊是6月12号星期五，或许你的日程表啊依旧被排得很满。

但这一周呢，希望都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把耳朵交给音乐，这也算是一份音乐托管式的陪伴吧。希望在周五的这个夜晚，希望有一段旋律可以轻轻地接住你。今天晚上的开场，我想用一首非常充满青春底气的歌曲，来自 R.E.D 女团的《共战》。这个新生代女子团体呢，带着90年代的复古味道的编曲。

在这首歌当中的确能够听到一种难得的洒脱啊，好像在对彼此说着，你看我们一起走到了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在搭建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世界，不过呢它更添几分梦幻了。这是来自同样为新生代全能女歌手的 Neverland 黄霄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这首歌啊，来自方大同的《梦蝴蝶》，用他标志性的灵魂乐的唱腔，把庄周梦蝶的古老的故事变成了一首浪漫又迷离的现代情歌，流畅的转音还有诗意的歌词交织在一起，就仿佛真的有一只蝴蝶啊，在我们的耳边轻轻飞过。而说到和蝴蝶有关的华语经典，接下来的这首歌绝对也是绕不开的一首，来自陶喆《蝴蝶》。

陶喆的这首蝴蝶是很多青春的回忆了，他用非常温柔的 R&B 旋律唱出了破茧成蝶的勇气，也唱出了在黑暗当中被一束光照亮的感动，从迷茫到清醒，从脆弱到坚强，当然所有的情绪都被他唱得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心情来听听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这首轻快的情歌 Not a bad thing。

他们那种又甜又飒的劲儿，对吧？音乐当中的这股冲劲儿呢，我们接着也要冲到另外一个团体的氛围当中了。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登顶》，他们从出道开始呢就有着攀登的力量，有着登顶的目标。《登顶》这首歌呢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当中的主打曲，发布于25年的7月，也是寓意着成员迈入20岁的加冠之年啊。以《登顶》呢象征着突破成长的瓶颈，担当一些责任啊。这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登顶》。

听完热血满满的攀登宣言，我们把时光倒回更早的青春起点，这是 Justin Bieber 的 One Time， 09年发行的出道首支单曲。当时的比伯只有15岁，也正是这首 R&B 流行曲让世界第一次听见了这个加拿大少年的声音。当然你看十几年过去，我们再来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那个稚嫩又真诚的声音，也可以看到当年听这首歌的自己。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Justin Bieber, One Time.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到了周末啊，要先跟大家说声周末快乐，其次要问问大家周末的行程有没有安排好呀，是宅在家里打算给自己充充电，还是说打算约上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出去嗨呀。反正呢，祝大家都拥有一个很愉快的周末啊，可以给自己回回血充充电啊。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宇春的《闭嘴跳舞》。我觉得这首歌首先呢，从歌名上就非常的有态度，它告诉我们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跟着音乐尽情的舞动就好了，只要你是自然的舒服的。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李宇春可以跟着音乐自由摆动的

一首快节奏的歌曲，来自李宇春的《闭嘴跳舞》。接下来我们就要转换另外一个节奏了，这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神偷》。这首歌啊，真的是唱尽了很多人时光的匆匆，一些生命当中很珍贵的意义啊。因为岁月呢，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我们记了太久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BB 周笔畅《岁月神偷》。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的《心中喜欢就说爱》，的确啊，我们到了周末的时间，你可以去卸下一周的疲惫，可以把自己好好的交给生活。如果喜欢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如果想要表达什么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向他表达。节目的最后一段时光了，接下来的歌呢陪你慢慢的收拢今晚节目当中的情绪。首先是老狼和任素汐合作的《我要你》， 也是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范冲作词作曲，16年发行， 曾经获得第24届东方风云榜年度金曲奖啊。老狼的这个嗓音的确是带着岁月磨砺后的温厚，然后呢这个任素汐的声音呢就很干净，像是一把月光一样。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最后歌曲来自老狼任素汐《我要你》啊。今天的打歌新生派，这周的打歌新生派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 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我们继续保持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为你送上好听的音乐了，我是怡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9点再见啦，拜拜。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Play with you one。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9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

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来，小敏，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Welcome back.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Two, three, four.

0: 那些下午。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Play FM
3: Now，
1: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好。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远去。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接着为您播出
5: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6: Play FM
7: Now，
8: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